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29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中国气象局29号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将产生22金。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9月29号，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新闻发布会披露，将启动新一轮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首轮调查相比，新一轮调查类群由4大类扩展至7大类，新增大型真菌、地衣和苔藓、大中型土壤动物类群，并将应用 DNA 条形码、人工智能识别等新技术。目前全省已有22个县市区启动调查，并进入全面组织实施阶段，计划于2030年底前完成。

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江苏省共有11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赣榆区儿科医生万永岩，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根据连云港市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实施方案，我市全面启动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目前普查外业调查已完成了70%，内业整理正在同步推进。关注一下县内的消息。日前，针对群众举报企业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问题，县应急管理局监

0: 时线索快查快处，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员赴涉事企业开展现场核查。近日，县农业农村局联合连云港海警局灌南工作站灌河海事处开展第三季度灌河沿线打击三无船舶联合执法行动。近日，三口镇第四届小康杯广场舞大赛在该镇文化广场火热举行，来自全镇各村社区的20支代表队、200余名广场舞爱好者同台竞技，以欢快舞步庆祝国庆佳节，迎接省运会的到来。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明天呢就要迎来我们的国庆佳节了啊，这个很多朋友

友们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庆祝计划、庆祝安排啊。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位小女孩啊，3年级的小女孩，大概10岁左右吧。她做的这一件小事啊，让人心里暖暖的。9月26号，江苏南京一位3年级的小女孩啊，发现了一面国旗被栏杆卡住，无法舒展，便停下脚步，想要上前理顺。虽然个子不够高，但她努力地踮起脚尖，用雨伞一点点去够，最终理顺了国旗。这一幕被她的妈妈林女士随手记录了下来。孩子认真专注的背影，努力的动作格外治愈。林女士说，起初呢，她只是想拍下女儿认真擦拭电动车积水的模样，却意外捕捉到了这份温柔的瞬间。视频上传网络之后啊，收获了众多网友们的点赞。而视频中没有记录下来的母女俩的对话更是温暖啊。林女士说，小杨在理顺国旗之后，她问女儿要不要对着国旗敬个礼，小杨认真的回应，妈妈，我没戴红领巾。林女士坦言啊，我作为大人都没能留意到国旗被卡住这个细节，孩子却记在了心里。10岁的女儿有这样的举动，让她非常感动。那么当谈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小杨说呢，我想让国旗飘扬，它代表了国家，看到国旗飘扬我就放心了，国旗在我心目中是很神圣的。一件小事饱含着孩子最纯真的爱国之心，对国旗的朴素敬畏与温柔格外动人。国庆的脚步呢越来越近了，大街小巷处处悬挂起五星红旗，千千万万面国旗迎风舒展，背后正是普通人发自内心的热爱。爱国未必都是轰轰烈烈的举动，就像小杨所做的一样，藏在留意一面旗帜的细节里，藏在一份真挚的赤诚当中。而这份心意呢，也将随着飘扬的五星红旗跨越岁月，让信仰的颜色永远鲜亮。

临近假期啊，精致的小姐姐们很多都会选择做一副漂亮的美甲再出游啊。但是做了美甲的女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啊，有人这个指甲被连根泛起，那太痛了，是吧？最近呢，上海有多家医院接诊了因美甲导致指甲断裂、甲片掀翻、甲床发炎的患者。哎呀，听着就感觉很疼啊。在当地一家医院的急诊科里啊，患者小丽呢向骨科主治医师葛文涛求助啊，小丽说为了假期出游拍照好看，特意做了延长美甲，现在手指修长，结果晚上翻个身，不仅疼痛钻心，还鲜血直流，赶忙跑到医院的急诊室啊，这个甲片连带这个本甲撕裂，哎呦，光是听着就让人手指头发紧呐。医生接诊之后呢，帮小丽啊进行了拔甲术，打了破伤风针，还配了点消炎消肿的止痛药。那么据医生介绍啊，近来呢因为美甲断裂、甲片掀翻、甲床发炎到医院的人不少，有些这个朋友啊，他甚至美甲延长到10厘米以上，那这样的情况断裂连根翻起的风险骤增啊。一旦美甲撕裂出血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要及时用碘伏消毒包扎，前往医院处理，及时拔甲，千万不要强行手撕大力剪甲，这样会直接撕脱甲床保护膜，会扩大伤口创面，提升感染概率的。

那么据医生介绍呢，以前急诊啊很少碰到这类病患，但是最近两三年因为美甲受伤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伤情呢大同小异啊，也希望大家在追求美丽的同时呢务必保护好自身的健康。这个美甲受伤的后果远超想象，不仅会有十指连心的出血的剧痛，严重的甲床损伤还会导致指甲永久畸形，指尖失去保护屏障后也很容易引发感染。所以建议广大爱美人士啊，做美甲的时候要注意这几点啊，这样可以更好的远离伤痛。首先呢，要给指甲放假，两次美甲间隔至少三个月，留足修复时间。其次呢，款式宜简啊，就是简单一些，少打磨，拒绝超长甲，减少立体钻饰。另外呢，记得选择三好店铺啊，注意注重用料环保啊，工具消毒，技术专业。另外，科学卸甲同样很重要，坚决杜绝用手抠除，万一不幸受伤啊，要及时处理。轻微的断裂可以修补啊，出血疼痛需要立即就医，来清理干净伤口的碎屑，避免感染。如果我们的指甲出现了变形、变色、增厚等情况呢，也需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就诊，暂时告别美甲啊。真正的美呢，还是来自于健康。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位爱美的朋友们啊，都能守住指尖上的美丽与健康。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起这个同样也是啊和健康相关的事情啊。最近呢，河南一名14岁的男孩确诊肾衰竭，肾功能已损伤约98%。为什么一个小孩啊，这个青少年啊，他这个肾功能损伤这么严重呢？那么据了解啊，这个孩子他每天一两次外卖，两三杯奶茶，饮料几乎代替白开水。消息啊，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最近就接诊了一名意识不清楚的14岁男孩，住院一个小时之后出现心脏骤停，检查发现啊，这个血肌酐高达3500，正常范围是40到80，肾小球滤过率仅1.7，正常范围是100到120%，98%的肾功能已损坏，确诊肾衰竭。

生通过询问孩子的家人了解到，男孩啊每天会点一到两次外卖，喝两到三杯奶茶，这些都进一步加重了他的肾脏负担。那也提醒啊，父母过分的宠爱呢，就是在伤害孩子的身体健康啊。大家还是要尽早改掉不良饮食习惯。我们戒不掉的奶茶，可能正在把我们往这个透析室里送啊。为什么？因为长期高糖、高盐、高脂饮食呢，会持续加重肾脏负担。比如说一杯这个500毫升的全糖奶茶，含糖量能达到50到100克，远远超过每日的推荐量。而过量果糖会促使尿酸升高，反式脂肪酸等添加剂呢也会损害肾小球滤过功能。所以像奶茶、果汁、碳酸饮料这些啊，都不适合当水喝。现在呢，这个慢性肾脏病正在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肥胖、高尿酸、高血压叠加不良饮食习惯是重要诱因。肾脏损伤早期症状不明显啊，当出现乏力呀、水肿、恶心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了。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还在难受什么，说哎呀嘉玲我戒不掉啊，这个奶茶好难戒呀、啊。怎么说呢，这个有一项调查啊，是这个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对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呢奶茶成瘾现象确实存在啊，所以咱们这个想要一下子戒断啊，这个难受的情况可以理解，并且它这个成瘾现象呢和抑郁啊、焦虑之类的心理问题相关联。几乎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周至少喝一杯奶茶，其中2.6%的青少年每周喝4至6杯奶茶，20.6%的青少年每周喝2至3杯奶茶。为什么想要喝奶茶呢？大多数的受访者啊，他们的感受是喝奶茶让我快乐啊。那么这个奶茶之所以会让人快乐，就得从我们的大脑说起了。大脑中啊存在奖赏系统啊，能够让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感到快乐，而这个是通过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来实现的。美味的食物能通过激活大脑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增多，机体获得满足和愉悦感。甜食、脂肪尤其是这样啊。奶茶呢，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那么大脑基于对快乐的渴望，就会让我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想点杯奶茶，慢慢的就会成瘾。另外很多奶茶中呢也含有一点咖啡因啊，像有一些这个奶茶品牌，这个咖啡因可能含量更高一些啊，会让人精神振奋好长时间啊，觉得喝奶茶很提神，欲罢不能。但是呢还是要这个慎重，少喝吧啊，因为长期频繁的喝奶茶还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其他的健康风险，比如说会加速皮肤衰老啊，每天蹲啊，喝的是香甜可口的，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会更快速的衰老呢？因为摄入过多的葡萄糖啊，容易与蛋白质、氨基酸或是脂质反应，产生糖基化中产物。那么这个 AGEs 就是糖基化中产物啊，能糖化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加速皮肤的衰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会让我们长痘啊，奶茶大多数糖含量比较高，可能会引起或者是加重痤疮。那我们不这个选择不含糖的就行了吗？那即便是选择不另外加糖的，一杯奶茶的糖含量也可能不低。再一个，奶茶热量高啊，经常喝自然会长胖。不过除了热量方面的问题，奶茶让人长胖啊，还另有玄机呢。为什么？因为这个奶茶中呢普遍含有果糖，而蔗糖经过消化也会释放出果糖。动物实验证明，果糖能提高肠道细胞对高脂食物的营养吸收。很多朋友尤其是天这个渐渐凉快起来了啊，端着杯奶茶去吃火锅啊，越吃越开心，越吃越爽快啊，殊不知啊也会越容易长胖。再一个，奶茶中的植脂末含有反式脂肪酸，过多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喝奶茶摄入的果糖呢，它还会促进尿酸生成啊，过多糖的摄入还可能引起胰岛素抵抗，间接减少尿酸的排泄，这样会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如果
说以上的这些情况呢，很多朋友说啊，这都是小概率事件啊，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的。那下面这种影响可能最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群会有这种感受，那就是失眠。奶茶的咖啡因含量通常不低啊，这个咖啡因能提神醒脑，晚上喝太多奶茶会让人睡意全无，难以入睡呀。所以奶茶是很香甜很美味啊，偶尔品尝一次也无可厚非，但是不建议天天大量的饮用啊。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佳玲。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05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

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啊，也提醒大家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心脏健康。尤其是在这个季节交替之际啊，好多朋友容易感冒啊，而感冒啊可能会带来一些潜藏性的危险。前两天25岁的小李啊，因为胸痛心慌到医院心血管内科就诊，检查结果显示呢，他的这个肌钙蛋白高达0.19个单位啊，小于这个0.01个单位的正常参考值，提示存在明显的心肌损伤。那么进一步问诊得知呢，小李2周之前曾经出现腹泻，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结合病史与检查，医生考虑为病毒性心肌炎，立刻安排住院救治。好在就诊及时，经过抗感染、补液等对症治疗，小李呢已经转危为安，即将康复出院了。据了解啊，这个小李呢年纪不大，但是体重超标啊，患有重度脂肪肝，平时作息紊乱，白天工作，夜里呢还经常熬夜。当然啊，我们在平时呢这个认知当中，不少朋友会知道感冒啊它是会诱发病毒性心肌炎的，但是很多朋友忽略了一点，腹泻同样可以作为发病预警。因为这个病毒性心肌炎啊，它这个名字就是代表了它是由病毒感染所致的，那么有部分人表现为感冒这类呼吸道症状，还有一些患者呢仅仅出现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的症状。病毒呢在侵犯呼吸道、肠道的同时，还会攻击心肌细胞，损害心脏啊。而这个没有什么特定的年龄段，各个年龄段都可能会患病，中青年群体会相对更为高发。这个腹泻、熬夜和心肌炎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医生介绍啊，熬夜呢是心肌炎的重要诱发因素，长期熬夜打乱人体生物钟，机体免疫力随之下降，为病毒入侵复制创造条件。熬夜呢虽然不会直接治病啊，但是却会大幅增加患病的风险。道理就是长期熬夜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啊，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是吧？那么腹泻呢，它也很可能是心肌炎到来的前期信号。有这个数据显示啊，多数病毒性的心肌炎患者在发病前1到3周会有呼吸道或者是肠道感染史。那么腹泻就意味着肠道呢已经遭受病毒感染，病毒呢可以顺着血液循环侵入心肌，引发心肌炎症。所以咱们建议大家啊，日常保护心脏啊，可以做好这几个方面：合理膳食，坚持运动，清淡饮食，少油盐糖，

多蔬果、粗粮、优质蛋白，还要控制体重。另外呢，要注意作息规律啊，平稳情绪，不熬夜，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戒烟限酒，定期筛查啊，保护血管。尤其是我们的高危人群啊，本身就有三高的朋友，更要定期做心电图啊、心脏超声检查啊这样的检查。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后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3到4级，转东北风4级，阵风5到6级。港口地区西北风3到4级，阵风5级，转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多云到晴，后天晴到多云。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

0: 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魅力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灌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近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三口镇举办第四届小康杯广场舞大赛，庆国庆舞迎胜利；整治螃蟹栈道交通乱象，筑牢市容交通双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8号，近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现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斌主持会议，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会议要求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刻领会市党代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开放争新、向新图强的主题和3个定位战略引领，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到全市全县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要履职担当实干，聚焦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监督，以务实行动助推全县改革发展大局。要严守纪律规矩，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典型问题为境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过硬作风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0: 9月28号，县人大常委会召开月度重点工作交流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斌主持会议，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参加会议。
1: 会上，各委市汇报了9月份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和10月份工作计划，常委会分管领导分别进行了点评。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换届选举工作。当前换届选举已由动员部署转入组织实施阶段，要依法科学划分选区，做好代表名额分配，统筹抓好宣传发动和选民登记，强化挂联指导，确保换届选举依法依规、平稳有序。要高效准备主任会议，相关委市要尽早开展调研，从严把关材料质量。要继续做实逢五接待代表活动，围绕县委中心工作和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精准选题、务实建言，强化代表建言交办督办，构建全链条工作闭环。要抓实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严格落实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要求，抓好备案审查专家库组建。要开好调研成果交流会，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的实际行动。要不断加强机关自身建设，国庆将至，要绷紧廉洁自律之弦，自觉抵制违规吃喝以及各类隐形变异四风问题，以严谨务实、勤勉尽责的过硬作风，为全县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0: 近日，三口镇第四届小康杯广场舞大赛在镇文化广场火热举行，来自全镇各村社区的20支代表队、200余名广场舞爱好者同台竞技，以欢快舞步庆祝国庆佳节，迎接省运会到来。
1: 比赛在山水家乡美中拉开帷幕，祝福祖国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节目轮番登场，既有传统秧歌的喜庆热烈，也有现代健身操的动感活力。参赛队员精神饱满，舞姿整齐，赢得观众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汪维村代表队凭借俏花旦摘得桂冠。据了解，三口镇小康杯广场舞大赛已连续举办4届，成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推进全民健身的重要品牌。三口镇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以昂扬风貌迎接省运会，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0: 近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县交警大队开展螃蟹栈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风险，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
1: 金秋时节，螃蟹进入上市旺季，道路沿线临时螃蟹摊点随之增多，部分摊贩栈道售卖，不少市民就地停车选购，挤占道路通行空间。在迎宾南路与 S235省道交叉口，执法人员坚持教育劝导优先，向摊贩宣讲城市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等法律法规，主动协助经营户将货品转运至合规经营场所，引导商户规范经营。 对于经多次劝导仍拒不整改的经营主体，持牌人员依法予以处置，有效整治道路沿线螃蟹栈道经营乱象。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交警大队将持续紧盯道路摊贩动态，健全部门长效共管机制，不断巩固专项整治成果，严防栈道摆摊问题反弹回潮，全力保障市容环境整洁有序，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0: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新华社报道，记者9月2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央广网报道，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交汇点新闻报道，9月28号，江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全省生活垃圾分类、运输和处置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我省已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超90%。
0: 听众朋友，这次挂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九安右东。九安和右东是旧乡鹿塘乡的两个行政村，村名不同寻常。九安村在西，西傍鹿塘河，右东村在东，东望公兴河，两村之南都与涟水县交界。关于九安市名的来历一直疑惑难解，前几天在去九安村时，在路上遇到一位村民，就请教了这一问题。这位村民告诉我，九安道路弯弯，拐来拐去，就叫九弯了。此说是村里的人们闲编出来，还是由来已久呢？是的，九安村有大拐、三拐之庄，由此看来还真有这么一回事。据史料载，明万历年间，高家沟口还是朔向湖岸边的一个鱼市，今村境在高沟镇北十几里之地。由此推论，当年这里仍是波涛浩荡、鱼艇往来、落霞鸥鹭、秋水长天之景象。

河北归之后，大胡淤电殆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总和进府在大胡的南北边缘开凿南北陆塘河。由于开河而新增了众多的湖滩地，于是晋大人就奏请将此纳入屯田案。随着人们不断的围湖垦田，昔日的鱼道变成牛羊区。安东县治，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安东增屯垦地1775顷，97亩3分。屯田案实行之后，官府就用新出的湖滩之地招募各地的民众垦种，这种土地就是官田，在此所建的庄子便称官田庄，后来简称官庄。据雍正安东县志记载，康熙第五次南巡时，安东县生员潘江、胡自德等扣婚成状。因为湖区每年只有一熟，而且安东五港、大飞、晨曦、岔庙、鱼场等五镇淹没不长，要求减免田赋。后来官府便湖田改为下泽田地，比照上泽熟地，刻银减免近80%。回望历史，这是总和张鹏和清丈湖田之后上奏的结果，时人称其贤相清官。清时田地还有学田、庙田之类供佃户租种，到了民国时期，租种田地的名目甚是繁杂，有货币租，有实物租，有劳力租，在租地上建立起来的小庄称之为租地。如今全国叫租地的庄名实在是太多了。想当初，这里引起我关注的并不是久安，也不是前租地、租地、后租地等庄名，而是那个叫沈三维的村庄。沈三维是紧靠陆塘河边的一个庄子，不用说，庄名的由来与沈姓有关，沈姓至今还是庄里的一个大姓。沈三维庄前有一条大沟，就先叫久安大沟吧。改稿时，我又问询了当地的熟人沈学刚，他回话，打听了村里三四位老人，老人都说大沟叫西围沟。西围沟一听就知道是个里称，并非标准意义上的河道之名，但是从俗称上也能感觉出当年大沟之浅窄和当地人的方向认同。于是我再次翻箱倒柜，终于查到了大沟之官名。沟名在《水利志》中的一张表格中有载，还真叫久安大沟。而今大沟经过多次疏浚，已经宽阔如河，呈东南向溯流而上，就深入涟水的腹地。这是涟水县北境一条十分重要的排灌大沟。今天南陆塘河岸的大沟口新建了一座小闸，仍叫三维闸。这是一座十分普通的小闸，但是它在历史上却是大名鼎鼎的。桌座两块残碑的背影介绍了这座小闸的前世今生。此文收录在散文集《香渡》中，今略说如下。三维闸最早建于何时？这个问题已经难考了。史料上有乾隆十一年疏浚南北陆塘河，并建闸和涵洞以资泄洪。遗憾的是，这些闸和洞都没有具体的名称，不敢妄加推断。又据《江苏通志》记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九月，将常州府海防同知移驻陆塘河，更名为陆塘河同知，专司水利，驻地在沭阳高家沟。今涟水高沟镇，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撤裁。旧三维闸有一块闸名石刻，上面刻有“光绪戊申年仲春重建”的字样。光绪戊申即1908年，“重建”一词说明此闸原来就有。当年三维闸旁还曾竖立一块德政碑，碑身长160厘米，宽60厘米，行楷阴刻。德政则掩宣防，钦差南洋大臣头平顶戴，陆军兵部尚书、两江总督部堂端，亲家盐运司衔，江苏候补正堂，河南及补河务府尉，亲命头平顶戴，升授湖北按察使司，江苏淮阳兵备道阳。光绪戊。

申年己未月古旦，安东县绅士颂。那一次费了一些周折，在高翔先生的帮忙下，才找来了当地的沈氏族谱。据此谱记载，沈家上人沈寿谦推测德政碑与三维闸相关，后来证明这说法是正确的。谱牒中还有一张古三维闸的石刻碑图片，更是让人遐想。光绪32年1906年，徐海淮安淫雨不断，田地绝收，饥民聚集，时端方为两江总督，他上奏选任杨文鼎、魏家华为赈灾大臣。这是两位十分得力的干将，他们制定了一些赈灾新规，于是应修之堤，应筑之坝，即次第禀办，以供赈灾。此可谓既修了水利，又救济了灾民，社会得到了稳定，所以安东乡绅为他们立碑歌颂。后来杨文鼎官居湖南、陕西巡抚，魏家华成为红顶商人慈善家，曾提名为民国财政部长魏咎。今天躺在沈家小院子里的德政碑是光绪戊申年1908年所刻，和三维闸碑刻是同一年，可见三维闸也是在这次赈灾期间重建的。遥想当年，沈家祖先在此看管三维闸，并垦荒耕种，繁衍生息，便有了沈三维庄。这里的三维与今涟水县的吴二维、头维是一个系列的维，庄傍大沟而建。位于中间的吴二维到南北两个围庄的距离几乎相等，似乎是水利工程留下的标准件。顺便考证，头围曾冠哪一姓氏呢？查阅资料得知，为他起初叫季头围，后来其光芒已被大张围给彻底掩盖了。谭李成《怀疑寺图说摘要》：南路塘河，三围公兴两闸之河，泄地面之水，今已匹。据相关水利资料记载，1974年涟水县曾重修三围闸，之后应当至少重修过一次。今沈三围闸的右岸有一个江苏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网南路塘河沈三围站牌子，此站是淮安市所设置的。遗憾的是，新沈三围闸旁没有一点相关的历史介绍，新闸附近没有一户涟水县人家，很是孤寂。然而三围闸却是九安村最为厚重的历史人文记忆。再考九安之名的由来和建制变迁。涟水县制，民国元年，县以下建制为市乡，全县设六市七乡，即本城市、东路市、西路市、金岔市、吴岗市、大飞市、宝滩乡、晨曦乡、九安乡、富民乡、余长乡、长乐乡、潮河乡，与光绪安东县治所载的两路九镇建制相比，多了一个本城市，即涟水县城，合并了京城岔庙两镇，新制京岔市，还新增了宝滩、九安两乡，其余的则是在名称上由路镇改为市乡。由此看来，九安乡是清末到民国初才生长出来的，而这个乡只能是余长乡。清末明初，战火平仍，水利失修，人们期盼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在此设乡，既是围湖垦田的需要，又是保边安静的需要，这大概是九安乡之名的来历。中国地名多吉祥之语，这也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憧憬。1929年，涟水县实行区乡制，余长、长乐、九安三乡原有的区域合并至第五区，共有30乡四镇，12341户，59134口，区公所驻辉敦。1952年，九安乡改立路塘区。1955年，九安乡改立高沟区。1957年，九安、葛集、仙进、王马合并为路塘乡。1958年，灌南、建县随路塘乡划入。1965年，九安生产大队细分出一个生产大队，叫右东，是以境内的一个小庄之名而命名的。

那么这个小庄又何来头呢？张恒举先生，陆塘乡人，任过多年乡镇中心小学校长。我曾拜请他找陆塘的吴氏家谱，那天他把家谱带到我办公室，我们便闲聊起陆塘的掌故。他曾听老人讲，过去这儿有座小庙，所以就把庙东边的村庄叫右东。这个地名解释算是合情合理的，遗憾的是找不到其他的直接证据。一张民国的测绘地图上标有右东之庄名，当是右东之误写。由此可见，右东庄是一个百年老村落，不知村民的来历是否有其他说法。右东村东临公兴河，距宁连高速灌南南出口很近，出行十分便捷。中长是村里的另一个小庄，和二围村的胡长、王长之名是同一种命名方式，只是中长的中字不是庄名的本来用字，它是当年的人们为省事而误写，还是故意为之，或者是因为念白而被误收地名录之中。中长本为中长，这样才有地名味儿，否则让人联想到体育比赛。那天来到庄上，看到几位老人在墙根晒太阳，其中一位老人87岁，姓钟，识文断字。听老人讲，民国时这里叫吴中长，是陆塘吴姓地主吴八的一个客庄。要说更早，庄子叫中长，他们中姓人家先是从南京的南面迁到淮安府安东县的马嵬，再由马嵬迁到九安。我想这个过程大约100-200年吧，地名之上留下了一个家族前行的足迹。毛河庄在右东村的最南边，与涟水县高沟镇交界。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云，此庄人家沿毛河旁居住，故名。这一注解也过于简单了。民国重修沭阳县志，毛家河，相传湖水出河，有毛公居住河干，因以名。今河东岸有古坟，俗传毛公墓。湖自然是朔向湖，明万历年间，今高家沟之地还为一个湖口余市。清时的毛家河在高家沟东南，上起屯河，下经大兴桥汇入南陆塘河。而今高家沟旁的毛家河早已淤淀，今右东村的毛河与庄东汇入公兴河，它也许是古时毛家河的尾闾，也许是毛公的后裔们在此建庄之后所开挑的。查阅涟水县水利志时，又看到了关于毛河的一段文字记载。1949年春，涟水县民主政府局部开宽公兴河，新开毛屯河。春午，阳光正好，微风舒适，四野悠闲，几十户人家静静地躺在小河两岸，一妇女正在浇园。问询才知，这是一个杂姓庄，庄上没有一家姓毛的，他家里姓陆，陆姓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氏。毛河上有一座小石桥，是儿时记忆里的样子，河边多杂树，几棵老桑怪柳掩卧于荷塘之上，树间鸟雀嘈杂，时而飞窜，坡上绿萍浮肿，有2-3只大白鹅游戏着。村部设在右东庄，有2层小楼，在原村小的校园之中，这里还保留一个幼儿园，那天并无幼儿上课，唯有看守的周老师在。旧校园中十几棵松柏粗壮翠绿，是一个年代的记忆。我认真地端详着右东二字，时光仿佛又穿越到几十年、上百年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

0: 户。
1: 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基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

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皖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皖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皖南支行，地址皖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皖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皖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皖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皖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8-1244-9755。这一革命举动如同晴天霹雳，唤起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意志。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向贫民团靠拢。贫民团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地一些地主恶霸的注意，他们想方设法要将贫民团这个民众组织逐步瓦解掉。1932年7月下旬，当地大地主宋万清纠集附近几个村的地主富农，成立了一个青苗会的组织，与贫民团对抗，并把富裕的曹立宇推出来当会长，欲借青苗会和贫民团对着干。在连武装党支部的领导下，贫民团针锋相对。共产党员汤元寿接受党组织的委托，以贫民团的名义连夜起草了一份告全体中农书。党支部派人在青苗会会长家门口贴了一张布告，指出青苗会是地主的武装，是穷人的死对头，号召人们参加贫民团，不参加青苗会，还组织人将青苗会会长家的十几亩败头夺去，吓得小地主小财主不敢再入青苗会。本来就不想做此出头鸟的曹立宇见状，急忙宣布干脆散了算。反动的青苗会就这样散伙了，地主劣绅组织青苗会对抗贫民团的阴谋破产了。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岑石河民工暴动。1936年春，国民党灌云县政府组织岑石河、新沂河河塘中间修沂河时被融合于沂河内复修工程，灌云县3、4、5、6区民工共50000多人参加施工，国民党灌云县有关的区乡保长都到工地监工，这些官员趁此机会上下勾结，克扣贪污河工经费，他们将克扣下来的土方工钱用来做生意，并且向民工强行高价配售口粮及其他生活用品，通过种种手段盘剥民工。
为反抗贪官污吏的盘剥

共产党员孙存楼、冯家驹、管海平、孙炳惠等首先在实属灌三区的上马潭一带地方发动几百名民工抗工，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迫使乡长孙小帆与灌云县政府交涉，直到县政府答应提高民工的生活待遇。国民党灌云县特务室获悉，曾吃和民工闹事是共产党员在组织，遂派人追捕冯家驹、孙存楼等人，再度转移外地。几个月繁重的劳动，民工们的衣服磨烂了，人也都累瘦了，但是苛刻的克扣民工、盘剥民工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制止。国民党监工的大小官吏都发了财，民工们怨声载道，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时，由于失去组织关系而隐蔽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封闭流、北陈集镇引荡人当时潜伏在家乡，见到民工的悲惨生活，决定到民工中串联，用反贪污、反克扣的口号动员民工团结起来，和贪官污吏做斗争。经过20多天的串联和准备，封闭流等地下党员制定了发动民工暴动的计划。五区民工由响水口的潘道真、马继全负责发动，六区民工由双岗的许同三负责发动，三区民工张店陈吉由新头庄的顾老四负责发动，四区民工由杨家集的王开顺负责发动。7月9日中午，镇保护工程指挥部的县卫队一个连因公外出之机，各区民工即以火为号同时行动。暴动开始时只有几千民工参加，待全县轰开后，人数激增至3万多人，吓得在工地监工的国民党区乡长四处奔逃，民工们则乘势追赶。国民党五区区长被民工围攻达4个多小时，并被打得头破血流，直到最后答应民工提出的条件方得脱身。民工们通过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地方官吏被迫承认错误，取消了粮食的强行高价配售，民工买卖自愿，发给民工现金，并适当提高了土方单价。下面请听第三个故事，隐阳寺暴动。隐阳寺位于新安镇北，建于宋嘉佑3年，原称弥勒禅寺。传说古代新安镇北永阳河水泛滥，淹没村庄，百姓无处躲藏，与洪水展开搏斗，是否弥勒佛其神阳于此，见此情景，将神阳化为2只石羊从天落下，镇住洪水。石羊一直留在永阳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清乾隆年间，寺僧将石羊请到寺门两边，所以人们改称新安镇弥勒禅寺为隐阳寺。1930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共灌云县委更名为灌云县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管作霖为行委书记，管海平为兵委委员，他们带领群众在新安镇北边的隐阳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当时人称武装八排大暴动。8月2日，在管作霖、管海平等人领导下，新安镇周围的周庄、后武庄、管庄、会庄、大余营5个庄和新安镇的头排至八排的农协会员1000多人，在天刚微亮时，携带鸟枪、土炮、大刀、长矛、铁叉等，从各自居住地向隐阳寺集结。上午9时左右，管作霖做动员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随后管海平发表演讲，号召武装八排的农协会员联合起来，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暴动。会后参会民众在管作霖带领下高呼打土豪、分田地、拥苏拥红、建立苏维埃、穷人做天下等口号向新安镇进发。暴动农民的浩大声势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反动政权的恐慌。10时左右，国民党灌云县税警团一营营长郭希

人带领部下与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常委孙友仁调集的新安区公所灌云县保安中队共1000余人将暴动队伍包围在隐阳寺南的旷野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2个多小时后，大多数民众利用地形熟和人员熟的优势突出包围圈，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行委书记管作霖、地下党员惠厚鹏、李文学、李艳学等4人当场被捕，另有多人受伤。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参与暴动的民众，又有15人先后被捕。管海平、孙海光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转移外地。隐阳寺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员和暴动群众在暴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广大人民以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并激励着后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最后请听第4个故事，火烧一泽桥。一泽桥是沿河支流一泽河上的一座木桥，此桥的战略意义重大，它沟通了大依山、新安镇涟水的交通，是日军南北运输的咽喉要道。为了修建这座桥，日军将附近一大片有100年之久的柏树林全部砍光。大桥修成后，南北两头各派一个加强班看守，并配有轻重机枪和小钢炮。1939年6月上旬，3团接到上级关于开展敌后活动，以支援配合地方武装抗日斗争的指示。团长汤曙红、政委周瑞莹、副团长张克新当即开会研究。他们认为3团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差，不宜死打硬拼，要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以达到迟滞敌人扫荡、切断敌交通、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的目的。经过反复讨论，团领导决定设法烧毁敌人南北交通运输的咽喉一泽桥。会后，几位团领导在民运股长吴永嘉、地方干部陆庆军的带领下，对一泽桥附近的地形做了秘密侦查。回到团部后，迅即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他们事先准备一只小船，在船上堆上柴草，又在柴草上浇上了10斤煤油，撒上5斤火药。小船的尾部横绑着一根比一泽桥孔长出许多的木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执行烧桥任务的陈开复、汤俊川从芦苇丛里推出小船，顺流向一泽桥驶去。快到桥孔时，陈开复点燃小船上的柴草，汤俊川猛撑一高，小船像条发怒的火龙，飞快地向一泽桥冲去。守桥的日军一见河里突然起火，先是叽里哇啦的乱叫，随后便是机枪、步枪一起向着火的小船射击。而3团执行烧桥任务的2名战士早就潜水游到了岸边。那着火的小木船行到一泽桥下，被横绑着的长木棍挡住，便呼呼地在桥下烧了起来。守桥日寇又慌忙用水向桥孔下的火船。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加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加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2: 生活加，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0: 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有让你印象深刻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避避雷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0: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3: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广告回来，我们接着来聊啊。万一生活中真的被直播了，那么该怎么办呢？当然啊，这个情况呢，分你介不介意啊。如果呢，你确实是不介意的话，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如果是你觉得很介意的话啊，那我们就可以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责任怎么分啊。法律呢，对于直播侵权链条里的直接从业者、场地管理者、网络平台划分了清晰的责任体系啊，就是各司其职，各担其责。主播和商家是直接侵权人啊，需要删除侵权内容，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抚慰金，情节严重的可能还要承担行政责任。那么场所管理方是什么呢？比如说景区呀、酒店呀，哎，这些都属于场所管理方，是需要承担管理责任的，就是这个主播呀或者是商家在这些场所当中开的直播啊。这个场所管理方呢，要应该及时制止侵权直播行为，不然可能要承担补充责任。而网络平台呢，则是要承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接到侵权投诉之后呀，要立即采取删除、屏蔽啊、断开链接这些措施。如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呢，是要跟侵权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的。那我们普通人啊，遇到了具体怎么来维权呢？民法典当中有明确规定啊，肖像权侵权认定不以盈利为前提。什么意思？就是说啊，哪怕主播呢没有赚钱，只要拍了你清晰的脸，没经过同意，而且对你造成了困扰，你就可以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

体咱们怎么做呢？啊，你跟对方直接数法条嘛，人家可能不理你。我们可以有步骤啊来进行操作。第一步就是你直接制止他，直接告诉他我不同意直播啊，请你停止拍摄，并且删掉已经拍的内容，这个就很直接了。很多人一说他就关了。当然，如果碰到不讲理的啊，咱们也不要和人硬刚，安全第一啊。这种情况呢，就可以进入到第二步了啊，和平台投诉，向平台投诉。每个直播平台呢都有举报渠道，我们呢截图留证据，按照平台规则投诉，要求下架侵权视频。平台接到投诉之后，必须要及时处理，不然它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啊。第三个就是行政投诉，我们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投诉举报，尤其是商家直播的啊，市场监管部门是可以管的啊。还有第四个就是民事诉讼了。如果这个侵权现象比较严重啊，比如说对你造成了较大影响，这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啊，有的，我们可以向法院提起人格权侵权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公共场所呢不等于直播的法外之地，不能拿这个无意拍到当借口啊。这个有意无意的咱们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未经许可清晰拍摄路人就涉嫌侵犯肖像权。我们遇到被直播的情况呢，要勇敢的敢于拒绝啊，而善用投诉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人的权益也是合理合法的，不要有所担忧啊。我来关注几条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陌上啊，他说呢，确实需要厘清法律边界啊，随处拍拍拍的人太多了，让人防不胜防呀。刘玲呢提了个问题啊，说群体太大了，人人都是主播，这个怎么管呢？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啊。怎么说呢，不管是法律层面还是我们的以这个直播环境啊，直播规则，它都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啊，需要各个方面平台啊、监管、商家、主播多方一起努力啊，去逐步的完善，直到达到一个各方呢都能够满意的这样一个环境

这梗啊，让很多家长们头疼。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家长头疼啊，好多大人自己也很烦恼，明明不想用这个网络热梗，但是话到嘴边呢，好像出来的永远都是那几个词儿。先问大家，爱你老几，活人感，夯爆了这几个词，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吧？是说第一次啊，这个听到这个爱你老几的时候，我没太明白，后来才知道是爱你自己的这个意思啊。夯爆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别厉害，特别火的意思啊。就这个东西它绝对超过你的想象，就是这种感觉吧。现在呢，大家都在网络世界里啊，玩得特别开心啊，网络热梗到处都有，鲜活生动，言简意赅，所以说它的传播力啊特别快啊，流传特别的广。早先呢，绝绝子火过一阵儿啊，现在好多人就表达无奈的时候就会说，这个我真没招了啊！惊讶的时候说什么呢？哎呀，你吓到我了！形容胆子大就说什么胆子真是肥嘟嘟的。最近有关于这个的有一个话题啊，上了热搜，说网络热梗玩多了，年轻人变词穷，讨论的特别热烈。有人说呢，确实感觉自己好像越来越没文化了。有人觉得热梗方便日常闲聊，但是过度依赖容易弱化深度表达能力。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担心的关键点吧。

有一个调查数据呢，我觉得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有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了，过半认为阅读量少和依赖网络语言及表情包是词穷的主要原因，一半还多呀，这个比例可不低哦。有位95后的王女士呢，就深有感触。她说，之前频繁用了很长时间网络热梗之后，觉得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下降了。比如形容不开心，一开始用蓝瘦香菇啊，这个好久之前的网络梗了。后来用 emo 啊，语言很空洞，没有办法用更精准的语言表达情绪了。为了防止收音机前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个梗是什么意思，咱们再解释一下啊。

先来说这个难受香菇啊，什么意思呢？是难受想哭的谐音啊。emo 呢是英文 emotional 的缩写，说出来大家都懂，但是你要让他具体说说为什么不开心，有多不开心，好像就说不出来了。这就想到有些小孩子啊，写作文，你让他简单写几句吧，他能把这个事儿就大概给你写一下。你要再让他详细的描述这个事件的过程吧，他就写不出来。大家想想自己是不是好像退化到小学生的写作水平了。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苗怀明教授呢，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啊，就说啊，很多这个热梗啊，有它鲜活生动的一面，但是要注意，可以使用网络热梗，但是不能只会用网络热梗。如果说交流时长期依赖这些网络热梗，确实是会容易出现语言贫乏的现象。什么意思呢？这个应该很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热梗可以用，但是我们得有别的词儿兜底。就是什么呢？就想象自己是武林高手啊，我会的武功很厉害，我可以不用，但是我得会。咱不能除了绝绝子就不会说精妙绝伦，叹为观止，别具匠心了；不能除了 emo 就不会说怅然。

人若是郁郁寡欢，百感交集了吧。关于这个现象啊，咬文嚼字的责编施主任就说了一个不同的角度，他觉得说把当代人的词穷完全归咎于网络热梗其实不准确，网络梗呢只是一种比较显性的表象，词穷更多跟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关。大家想想，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大家都追求的是短平快啊，我一定要一下子找到那个点，一下子获得解决方案。碎片化的阅读、视觉化阅读、算法导致的信息茧房、扁平化的社交方式，这些都在影响我们的语言能力。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你想，现在大家本身的看书的机会就少，是吧？再一个刷短视频多了，看长文章少了，看小段子多了，这个语言能力能不下降吗？这个热梗呢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不是根本原因吧。咬文嚼字每年会评十大流行语啊，几乎每年都有网络热词入选。2025年的十大流行语里，活人感什么什么基础，什么什么不基础，这两个热梗都是榜上有名的啊。这个施泽编还说了，今年比较流行的有从夯到拉、爱你老几、手搓，这些在社交平台使用频率很高。那至于会不会入选十大流行语，还要等年底再看了。至于为什么火，他觉得很多热梗的火呢没有什么规律，普遍原因可能是迎合了当下网友的心理需求，适用场景多，传播力强，所以就火了。

0: 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啊。青野说啊，我无语了，用的最多，真的很真实啊。现在好多人表达情绪都就会说一句我无语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孤酒那人家啊，他分享了一个好方法，说有心情有时间可以多写点日记和随笔，融入最近的阅读、观影和感情。他说呢，高中时老师就让每天写随笔，不并一定是什么文体，用心写就行，不是作业，是为了锻炼文墨，时间久了那些也成了珍贵的纪念啊。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挺好的，写随笔啊是锻炼语言表达的好办法，可能你今天只能写一个概括，我今天吃饭了，明天呢就能具体的表述我今天吃的是晚饭，在后天可能就更详细的加入我吃了什么样的晚餐，和谁吃的，在哪儿吃的，再后来可能会描述的更详细啊，整个心理过程啊，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啊，当下写不出什么，大家不要着急。当然啊，插个题外话，孩子写作能力的锻炼提升也是有一个逐步的过程的啊，重在平时的积累，是吧？提到孩子，吴姐说她儿子上初中，现在说话全是梗，什么尊嘟假嘟，太酷啦，有时候她根本听不懂啊，觉得母子俩交流有代沟了。还有朋友说她现在是刻意的让自己少用网络热梗，说话之前先想想有没有更准确的词，虽然慢一些，但感觉表达能力再慢慢回来。哎，所以就是这样啊，大家要有一个下意识的过程吧，从有意识变成下意识啊，这个过程是要有一段时间的。如果大家注意到了这点，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事儿呢，这个现象对你带来了一些困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这个方面啊，就用刚刚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就不错，可以先想一想啊，在脱口而出之前先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更准确的词来进行表达，尤其是小朋友们的表达方式真的是需要去成年人去好好的引导的啊。聊到这儿呢，嘉玲想问大家一句，你平时最喜欢最常用的网络热梗是什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4: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篮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网络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影响，一些小小的影响啊，包括很多朋友呢这个经常开直播或者是被直播啊，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也包括这个每年频出的网络热梗啊，一年一换啊，很多朋友感慨我跟不上潮流了。也有朋友担心会不会导致我们语言贫乏呢？啊，这个玩梗和好好说话之间，这个分寸到底应该怎么来把握呢？下面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聊。有一点呢，必须得承认，就是有一些好的网络热梗啊，它之所以能够流传开来、流行起来，也有原因啊，言简意赅，用起来方便，还能活跃气氛，受到欢迎呢也正常。咱不是说这个热梗啊就不能用，关键是不能只会用热梗，并且呢只让把这样一个这个现象啊传递到孩子的思维当中，可能给孩子带来的就是我要用这个热梗啊。我们得让孩子明白的是，我们要具备扎实的文字能力和语言能力，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选择用网络热梗或者是不用网络热梗，而不是让孩子他只会用热梗啊，这个是很多人会担心的事情啊。那么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多读书，掌握丰沛的语言词汇，扩充自己的语言知识库，同时及时关注社会现象。其实网络热梗呢有自身的局限性啊，它只能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表述一些特定的现象啊，一种心情状态，甚至呢可能今年适合，明年就不适合了，它不能代表我们正常丰富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想一想啊，从小到大咱们脑子里有多少个词汇呢？这个量就大了，是吧？网络热梗呢只是近几年有的，这个词汇可是我们从小积累到大的，我们自然能挑选出最合适的那一个。而脑子里热梗有多少个呢？那我们就翻来覆去只能说那几个，是吧？其实读书啊，说白了就是往脑子里存词汇的过程，存的多了，表达自然就丰富了。很多专家呢也都是这个观点啊，就是建议大家像

改善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多进行深度阅读。深度阅读呢，建议大家捧起文字书，这样能够更好的静下心来啊。训练对文字的深度理解能力，学习表达逻辑的搭建啊。深度阅读这个过程呢，可能它需要循序渐进啊，但是要有意识的去做吧，就是不要光刷短视频看段子了，找一本好书，静下心来读。读的时候呢，琢磨琢磨这个作者是怎么写的呀，用了什么词儿，怎么表达的，哎，慢慢的想，慢慢的思考，我们的语言能力呢，也会慢慢的回升的。

0: 袁大正呢，想分享一句这个施泽编的话，他说呢，虚拟的社交圈无法替代人间烟火，现实生活才是锻炼语言能力的最佳场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书本和网络之外，也要多多感受现实生活。最鲜活的文字以及能带给人共鸣的表达，其实大部分都是从生活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这句话表达的也是他从生活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大家发现了没有？在网上受到大家追捧的一些文字啊，一些碎片化的文字，其实都是这个创作人从他们的生活土壤当中生长出来的。所以说，其实细想下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啊，去更好的表述自己的生活，是吧？好的表达呢，不是凭空出来的，是从生活里出来的。我们和人面对面聊天，去菜市场买菜，去旅行，去经历啊。就是哪怕和人吵架，对吧？这些都会变成我们语言里的东西。那天天宅在那儿刷手机，语言肯定就是会越来越干瘪的。所以呢，还是想要给大家几个比较真诚的建议吧。就是一个呢，热梗可以用，但是不要让它成为我们唯一的表达方式啊。和朋友闲聊用没问题，正式场合呀，写东西的时候还是要用更准确、更丰富的语言。再一个呢，就是要多读书，尤其是经典文学，不用多啊，每天读个十几二十页，坚持下来，词汇量和表达能力都会提升。再一个就是多动动笔头啊，写日记呀，写随笔呀，文体不拘啊，用心写就行了。写的过程就是锻炼语言的过程。还有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这个天天宅在家里啊，多和人面对面交流，不要天天在网上发消息打字和家人朋友。哎，马上假期到了，是不是？咱们趁着假期，大家都能碰面了，坐下来聊聊天儿，面对面的交流是最锻炼语言能力的。闲暇的时候呢，多去感受感受生活。如果假期有出远门的计划，咱们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吧？没有出远门的计划，也别窝在家里了，出门下楼遛个弯儿，是吧？去菜市场转一转，去公园里遛遛弯儿，和不同的人聊聊，生活丰富了，语言自然也就丰富了。
1: 一半一半。
0: 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回顾一下吧。其实呢，说到今天的这两个话题，都是和网络相关的。比如说，这个被直播的焦虑，这是网络时代对我们物理空间的一个影响。我们走在大街上啊，脸却可能出现在别人的直播间里。这个时候，只要你觉得不舒服，你就可以勇敢地说不，知道自己有肖像权、隐私权，遇到侵权，知道怎么维权就可以了。而玩梗呢，则是网络时代对于我们语言空间的侵蚀。我们表达情绪，可能发现，哎呀，我除了几个网络热梗，好像说不出别的。这个时候，咱们就要静下心来，多感受生活，多读书，多写一写啊，让自己的语言丰富起来。但是嘉玲想说呢，这个网络啊，它也是一个工具，它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呢，我们也要合理的去利用它，不能让它侵犯我们的权益，去掏空我们的语言，是吧？现在生活节奏是很快，但是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慢一些，好好说话，好好生活也很好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

的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骗过了自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2: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1: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才如此温暖而安静。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4: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4: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七期，今天为您带来四个红色故事：平民团智斗青苗会、岑池河民工暴动、隐阳寺暴动、火烧一泽桥。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平民团智斗青苗会。1932年初，连武庄成立了党支部，不久还成立了平民团。党支部引导贫苦农民加入平民团，通过平民团发动民众和地主恶霸开展斗争。为了唤起人民的觉醒，党支部书记汤生济还编了一首四季游春小唱，其唱词为：

春天到了，穷人实难熬，借粮借不到，这倒怎么好，不如参加贫民团，杀他们一条潮。夏天到了，太阳似钢刀，汗水似水浇，稀饭吃不饱，死活一直苦到老，有他们谁知道。秋天到了，高熟未砍掉，租钱就来要，狗腿子竹杠敲，倒头鬼大兵到，拿差役没落跑。冬天到了，北风不住嚎，满天雪花飘，无粮又无草，穷兄弟组织起，准备动枪刀，坚决参加贫民团，杀他们一条潮。子小畅很快传遍了汤沟及周边地区，贫民团得到快速发展。是年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贫苦农民穷得揭不开锅，地主老财却把粮食囤积起来，到集市上搞投机卖高价。这时党支部和贫民团的兄弟们一起抢夺了地主吴香山倒卖的粮食，把粮食分给了贫苦老百姓。这一革命举动如同晴天霹雳，唤起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意志，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向贫民团靠拢。贫民团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地一些地主恶霸的注意，他们想方设法要将贫民团这个民众组织逐步瓦解掉。1932年7月下旬，当地大地主宋万清纠集附近几个村的地主富农，成立了一个青苗会的组织与贫民团对抗，并把富裕的曹立宇推出来当会长，欲借青苗会和贫民团对着干。在连武庄党支部的领导下，贫民团针锋相对。共产党员汤元寿接受党组织的委托，以贫民团的名义连夜起草了一份告全体中农书。党支部派人在青苗会会长家门口贴了一张布告，指出青苗会是地主的武装，是穷人的死对头，号召人们参加贫民团，不参加青苗会，还组织人将青苗会会长家的十几亩拜头夺去，吓得小地主小财主不敢再入青苗会。本来就不想做此出头鸟的曹立宇见状，急忙宣布干脆散了算。反动的青苗会就这样散伙了，地主列身组织青苗会对抗贫民团的阴谋破产了。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岑石河民工暴动。1936年春，国民党灌云县政府组织岑石河新沂河河塘中间修沂河时被融合于沂河内复修工程，灌云县3、4、5、6区民工共5万多人参加施工，国民党灌云县有关的区乡保长都到工地监工，这些官员趁此机会上下勾结，克扣贪污河工经费，他们将克扣下来的土方工钱用来做生意，并且向民工强行高价配售口粮及其他生活用品，通过种种手段盘剥民工。为反抗贪官污吏的盘剥，共产党员孙存楼、冯家驹、管海平、孙炳惠等首先在实属灌三区的上马台一带地方发动几百名民工抗工，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迫使乡长孙小帆与灌云县政府交涉，直到县政府答应提高民工的生活待遇。国民党灌云县特务室获悉岑石河民工闹事是共产党员在组织，遂派人追捕，冯家驹、孙存楼等人再度转移外地。几个月繁重的劳动，民工们的衣服磨烂了，人也都累瘦了，但是苛刻的克扣民工、盘剥民工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制止。国民党监工的大小官吏都发了财，民工们怨声载道，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时由于失去组织关系而隐蔽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封闭流、北陈集镇隐荡人当时潜伏在家乡，见到民工的悲惨生活，决定到民工中串联，用反贪污反克扣的口号动员民工团结起来，和贪官污吏做斗争。经过20多天的串联和准备，封闭流等地下党员制定了发动民工暴动的计划。五区民工

由响水口的潘道真、马继全负责发动，六区民工由双党的许同三负责发动，三区民工张殿、陈吉由新头庄的顾老四负责发动，四区民工由杨家集的王开顺负责发动。7月9日中午，镇保护工程指挥部的县卫队一个连因公外出之际，各区民工即以火为号，同时行动。暴动开始时，只有几千民工参加，待全县轰开后，人数激增至3万多人，吓得在工地监工的国民党区乡长四处奔逃，民工们则乘势追赶。国民党五区区长被民工围攻达4个多小时，并被打得头破血流，直到最后答应民工提出的条件，方得脱身。民工们通过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地方官吏被迫承认错误，取消了粮食的强行高价配售，民工买卖自愿，发给民工现金，并适当提高了土方单价。下面请听第三个故事，隐阳寺暴动。隐阳寺位于新安镇北，建于宋嘉佑3年，原称弥勒禅寺。传说古代新安镇北永阳河水泛滥，淹没村庄，百姓无处躲藏，与洪水展开搏斗，适逢弥勒佛骑神羊于此，见此情景，将神羊化为2只石羊从天落下，镇住洪水。石羊一直留在永阳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经乾隆年间，寺僧将石羊请到寺门两边，所以人们改称新安镇弥勒禅寺为隐阳寺。1930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共灌云县委更名为灌云县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管作霖为行委书记，管海平为兵委委员，他们带领群众在新安镇北边的隐阳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当时人称武装八排大暴动。8月2日，在管作霖、管海平等人领导下，新安镇周围的周庄、后武庄、管庄、会庄、大余营5个庄和新安镇的头排至八排的农协会员1000多人，在天刚微亮时，携带鸟枪、土炮、大刀、长矛、铁叉等，从各自居住地向隐阳寺集结。上午9时左右，管作霖做动员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随后管海平发表演讲，号召武装八排的农协会员联合起来，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暴动。会后参会民众在管作霖带领下高呼打土豪、分田地、拥苏拥红、建立苏维埃、穷人做天下等口号向新安镇进发。暴动农民的浩大声势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反动政权的恐慌。10时左右，国民党灌云县税警团一营营长郭希文带领部下，与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常委孙友仁调集的新安区公所、灌云县保安中队共1000余人，将暴动队伍包围在隐阳寺南的旷野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2个多小时后，大多数民众利用地形熟和人员熟的优势突出包围圈，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行委书记管作霖、地下党员惠厚鹏、李文学、李彦学等4人当场被捕，另有多人受伤。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参与暴动的民众，又有15人先后被捕。管海平、孙海光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转移外地。隐阳寺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员和暴动群众在暴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广大人民以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并激励着后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最后请听第四个故事，火烧一泽桥。一泽
则桥是沿河支流，一则河

上的一座木桥，此桥的战略意义重大，它沟通了大依山、新安镇涟水的交通，是日军南北运输的咽喉要道。为了修建这座桥，日军将附近一大片有百年之久的柏树林全部砍光。大桥修成后，南北两头各派一个加强班看守，并配有轻重机枪和小钢炮。1939年6月上旬，三团接到上级关于开展敌后活动，以支援配合地方武装抗日斗争的指示。团长汤曙红、政委周瑞莹、副团长张克新当即开会研究。他们认为三团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差，不宜死打硬拼，要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以达到迟滞敌人扫荡、切断敌交通、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的目的。经过反复讨论，团领导决定设法烧毁敌人南北交通运输的咽喉一泽桥。会后，几位团领导在民运股长吴永嘉、地方干部陆庆军的带领下，对一泽桥附近的地形做了秘密侦查。回到团部后，迅即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他们事先准备一只小船，在船上堆上柴草，又在柴草上浇上了10斤煤油，撒上5斤火药。小船的尾部横绑着一根比一泽桥孔长出许多的木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执行烧桥任务的陈开复、汤俊川从芦苇丛里推出小船，顺流向一泽桥驶去。快到桥孔时，陈开复点燃小船上的柴草，汤俊川猛撑一高，小船像条发怒的火龙，飞快地向一泽桥冲去。守桥的日军一见河里突然起火，先是叽里哇啦的乱叫，随后便是机枪、步枪一齐向着火的小船射击。而三团执行烧桥任务的两名战士早就潜水游到了岸边。那着火的小木船行到一泽桥下，被横绑着的长木棍挡住，便呼呼地在桥下烧了起来。守桥日寇又慌忙用水向桥孔下的火船泼去，而隐蔽在河岸边的三团战士则乘机开枪射击，不让守桥日军救火。很快，敌人苦心修建了3个多月的木桥被烧毁了。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声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眼中即是我最不真的执着，两情相悦如何，哪怕就几分钟，我想要听这歌，跟你聊聊星座，看电影，逛逛街， CD 座在漫天的飞沙里，每个不安的夜里，静静拥挤地铁里，炽热的拥抱你，用粉色的你写你，要为你爱到决定，一切都是因为你，那是你，有机会忘。

要继续说半点坚定，这份感觉需要相信坚定，怕失掉有理由只想肯定，怕听没多巴胺活跃，怕我会突然间不写作业，怕不能再和你吹晚风，又怕嘴里的话突然没有逻辑，怕这首歌你不能听闻，怕你会表面的让我心疼，你保护世界让我保护你，让我化作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Baby girl，别叫我达芬奇，让我唱首 melody。没有太多的问题，要不要和我在一起？LG，huh。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九零七，音乐下午茶。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宇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了，虽然外面是阴天呐，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尤其是对于在座的各位牛马同学们，是不是今天下午的心情是不是已经放飞出去了？没错，我们即将迎来国庆假期啊，大家在这个国庆节当中啊，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计划，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出来。是出趟短途还是去趟长途呢？是单人旅行还是跟朋友结伴而行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去到什么样美丽的地方，都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那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以及想要送出的祝福，都是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那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那我们在点播歌曲的时候呢，尽量的把歌手名和歌曲名共同的发送啊，因为不同的歌曲呢，它会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会有很多歌手的一些翻唱啊。您想听哪个歌手唱的哪一首歌，我们最好是歌手名加上歌曲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阿同学啊，点一首孙燕姿的《爱从零开始》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当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也有我们的探王者啊，点播了一首孙楠演唱的《刀剑英雄》。我们的神探呢点播了一首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的片尾曲，没有问题，稍后呢我们会一一的给大家安排。那这个国庆假期大家想好去什么地方去转一圈了吗？是不是啊？你看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做一名非常这个劳累

的牛马，对不对？那迎接到了假期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趁着假期好好的放松我们自己的身心和身体。那我们在国庆期间，你会选择去那种比较商业化的地方，还是选择那种青山绿水的地方呢？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啊。可能比较外向的朋友，或者比较热情的朋友，性格比较外向的朋友会选择去一些商业化的地方，比如说商业街去逛一逛呀，对不对？那逛了一天之后呢，晚上可能去商业一条的酒吧街去坐一坐，喝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可能性格比较内向的朋友，或者喜欢大自然的朋友，就会选择那种青山绿水的地方，比如说九寨沟啊，是不是啊？这个绿色比较多的地方，可能对于性格内向的朋友会去的比较多一些。所以呢，性格不同的两种人呢，他选择去的目的地也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们国庆假期的目的地是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也要温馨的提示大家，这个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这个做好这个准备的工作，比如说一定要查看一下目的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包括我们目的地的这个景点门票是否需要提前的购买，这些呢都是我们最基本要做的一些旅行的攻略。当然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良好的车距啊。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开启了，这个高速上包括城市道路当中啊，车辆也是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更应该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啊。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王者啊点播的，来自孙楠演唱的《刀剑英雄》，一起来听。

到的一首来自《探案王者》点播啊，叉叉的刀剑的声音啊，听这首歌呢，瞬间让我们带回到了这个电视剧当中。

好的一首《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啊，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是来自我们酷玩宝宝的点播啊，同时也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的酷玩宝宝。那我们的酷玩宝宝说，播放这个音乐，整个快男人都能听到吗？只要他在听广播啊，就能够听到我们的电台。这里是快男综合广播 FM90.7 啊。90.7兆赫，大家都是可以锁定收听的。包括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上线了喜马拉雅的平台啊，在喜马拉雅 APP 当中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也能够在线收听的。或者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底部也有一个链接，也是可以随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十一宝宝说啊，点播一首汪峰的我爱你中国，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没有问题。那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小假期长假期不是小假期了，7天的假期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去什么地方游玩呢？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播放十一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来自汪峰的《我爱你中国》，一起来听。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断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困难险融媒体中心。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数着八小时时差，我为自己孤单多久了，留意错失时的天气都关心，还怎么让自己放得下。我数着八小时时差，我为自己孤单多久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2: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7期。今天为您带来4个红色故事：平民团智斗青苗会、岑池河民工暴动、隐阳寺暴动、火烧一泽桥。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平民团智斗青苗会。1932年初，连武装成立了党支部，不久还成立了平民团。党支部引导贫苦农民加入平民团，通过平民团发动民众和地主恶霸开展斗争。为了唤起人民的觉醒，党支部书记汤生济还编了一首四季游春小唱，其唱词为：春天到了，穷人实难熬，借粮借不到，这倒怎么好，不如参加平民团，杀他们一条巢。夏天到了，太阳似钢刀，汗水似水浇，稀饭吃不饱，死活一直苦到老，有他们谁知道。秋天到了，高熟未砍掉，租钱就来要，狗腿子竹杠敲，倒头鬼大兵到，拿差役没落跑。冬天到了，北风不住嚎，满天雪花飘，无粮又无草，穷兄弟组织起，准备动枪刀，坚决参加平民团，杀他们一条巢。此小唱很快传遍了汤沟及周边地区，平民团得到快速发展。是年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贫苦农民穷得揭不开锅，地主老财却把粮食囤积起来，到集市上搞投机卖高价。这时，党支部和平民团的兄弟们一起抢夺了地主吴香山倒卖的粮食，把粮食分给了贫苦老百姓。这一革命举动如同晴天霹雳，唤起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意志。广大贫苦农民纷纷。

0: 世界，人类
1: 然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愣住站在原地。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才是伤。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放弃，为什么偏偏要学天气，为什么我们那么熟悉但却猜不透一时情事。

0: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
1: 我是主播楚安。
2: 你说再见就不算分离。
0: 今天呢是9月30号啊，马上呢就要迎来假期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啊，这出行攻略呢也已经都做好了。那有一些朋友呢也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哈。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假期你的出行计划哈。那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
3: 转机
0: 就是马上呢要迎来几天的假期，又要迎来相对放松的状态啊，我相信大家呢也会有很多的计划哈。就是在这里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放假哈，咱们还是多出

0: 去走一走，对不对？
1: 对，多接触一下大自然啊。嗯，这个浅秋的时节，随着这个九月的落幕啊，
0: 对，
1: 我们深秋也跟随着十月份也就到来了啊。
0: 嗯，
1: 其实进入这个秋天呢，暑气是渐渐的褪去了，大家明显可以感觉到啊。
0: 对，
1: 在这个路上啊，或者是办公的地方都能够看到啊，短袖有人在穿，但是长袖已经上场了啊。
0: 嗯，
1: 对，
0: 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哈。
1: 对，
0: 风里呢也是有了更多的凉意，这阳光呢洒在身上啊，也是暖而不灼，就是连空气呢也多了几分清透哈，就是明显的这个秋天的这个季节特点。
1: 是的，
0: 就是。明明安稳坐在工位上，窝在家里，但是心里呢，在这个季节总想出去走一走。
1: 嗯，还好啊，咱们呢，国庆假期呢，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哈。
0: 嗯，
1: 大家呢可以出门去赏秋哈。
0: 嗯，
1: 对，其实这是一个属于莫名的一个出门欲望哈，叫出门欲啊。嗯，
0: 就是每到这个季节，我就想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哈。
1: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它更像是身体在用它的方式啊，悄悄地提醒我们，然后该去自然里面充充电了，和大自然拥抱一下。
0: 对，那目前的一项新研究也是发现啊，多去大自然里走走，它是一种被大大低估的治愈力。
1: 嗯，
0: 就是多接触自然，我们的血压、睡眠、炎症指标都在变好。
1: 嗯，心情变好了。
0: 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些内容，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呢，不要只是即使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哈，不要总是躺在家里面，宅在家里面，要多到户外去走一走，
1: 哪怕是小区散步啊。
0: 嗯，
1: 咱们感受一下秋风啊，呼吸一下外面新鲜的空气，你会觉得心情都会舒畅很多。
0: 嗯，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就是一项研究也是发现啊，多到大自然里走一走，它是一种被我们低估的治愈率嘛。就是如果说其实大家去公园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在公园待个20分钟，就是感觉紧绷的神经呢就会松下来。其实这真的不是我们的错觉哈。那么在今年5月份，国际期刊《自然》子刊刊发的一项大规模研究，纳入了超过1000万人的数据。那相关研究呢也是发现哈，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比如说园艺啊、森林浴啊，或者是绿色运动、蓝色空间干预、自然漫步等等这一些活动，它是能够有效地减轻焦虑和抑郁，并且能够增强放松感和积极的情绪的。
1: 嗯，其实呢，研究团队啊，把心理健康的结果呢分成负面和正面两类来看。第一个呢就是焦虑感、抑郁和负面情绪，它都会有所改善。焦虑感呢，就是在所有的负面指标里面，那么改善的幅度它是最大的。那在抑郁这块呢，是改善比较明显的，抑郁症状出现呢，也是会显著的下降。那在心率这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改善比较明显，说明呢，接触自然不仅影响心理，也能带来生理的一个放松。那么再说这个负面情绪这一块，它会也会有一定的改善，比如说像烦躁啊、丧气啊等等一些负面情绪呢。当你接触到外面新鲜空气的时候呢，出去走走的时候呢，就会有所减轻。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放松感和幸福感、愉悦感等等啊，这个积极的情绪呢，自然而然的它就提升了，也会很显著让你感受到。
0: 对，
1: 更重要的就是研究不仅观察到负面情绪的减少，他还发现了当我们接触自然带来了一个正向的一个心理的增益啊，这正是自然干预区别于这个刷短视频，咱们刚刚说的宅在家里面刷手机啊、娱乐消遣啊等等这些普通解压方式的一个核心优势。嗯，就是大自然和他们这些来相比的话，大自然呢这个给我们的放松呢跟这个呢是没法相比的啊，就是我们大自然带来的呢给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就让我们放松了。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宅在家里面刷视频、看短剧或者其他的一些消遣啊、娱乐啊，你会觉得你有没有觉得闷时间长头都会昏昏的？
0: 对，越看越累啊。
1: 对，
0: 本来以为这是一种消遣的方式啊，娱乐的方式，结果啊，就是一天刷下来，或者是不说一天吧，就是2-3个小时刷下来，就觉

0: 得自己明显不舒服了，哪哪都不舒服，
1: 脖子会第一，第一时间警告你啊，
0: 嗯，
1: 你赶紧活动活动。
0: 是的，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其实不仅能够让我们的情绪上呢是缓解焦虑的情绪哈，就是另外呢，研究也是发现大自然其实对心理维度的提振效果它是很强的，那其中这种放松感呢，它是你能够提升最大。就是幸福感、愉悦感等等积极情绪，它也是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就是换句话说吧，走进自然既能够减压又能够充电。另外呢，研究还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发现哈，什么有意义的发现呢？就是在所有的自然疗法当中，森林浴是最稳定、最显著的一类，堪称王牌干预。但是呢，并不意味着只有走进森林才有效哈，像园艺疗法，让人动手去修剪花草，试弄一下泥土，绿色运动，将身体活动与自然结合，蓝色空间干预，则是借助海边呀、湖畔呐等等这些临水环境带来疗愈。其实哪怕只是待在自然里，无论是森林、海边，还是我们家门口的公园，即便你什么都不做哈。本身呢，它也是一种治愈哈。
1: 嗯，是的。谢小英，你知道吗？就是咱们多接触大自然呢、啊，对我们这个血压、睡眠，包括身体上的一些炎症啊。都是有好处的。
0: 嗯，
1: 对，就是像血压、睡眠、炎症指标，它都会在你接触大自然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在慢慢的变好。因为自然它对身体的一个照护啊，从来不止于心情变好。就是多项研究发现，走进自然是一次全身性的一个系统的维护。咱们可以这样理解哈。
0: 对，
1: 就跟大家讲啊，就比如说多接触大自然，就是这个全因的死亡风险呢也会降低。在2019年刊发在这个国际期刊《环境国际》的一项针对9000余名65岁以上男性的研究发现，哈，居住地周边绿地面积最多的人群，全因非意外死亡风险呢比最低人群低9%。那么居住在距自然空间500米范围内。就是与这个无自然空间相比的话呢，死亡风险是降低7%的。
0: 嗯，
1: 大家看看这个数据啊。
0: 对，另外呢，多接触大自然还有助于降低血压。所以对于平时血压比较高的朋友哈、啊，咱们还是更是要到户外去走一走。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多接触大自然，对于我们的睡眠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哈、啊，是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的睡眠。就是在2011年。国际期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上的一项研究呢，也是让71名健康志愿者在8个不同的周末分别进行2个小时的森林散步。就是结果呢显示啊，有睡眠问题的人不仅睡得更久了，这睡眠质量呢它也有明显的提升。普遍反馈啊，睡得更深，而且睡得更香了。这焦虑跟疲惫感呢，那也是明显减轻了。所以说，平时对于我们上班族朋友来说啊，就是压力比较大哈、啊，带来的是各种问题，比如说炎症上升啊，还有就是睡眠的这个问题，那这些呢多接触大自然都能够得到改善。那多接触大自然，身体的炎症水平呢还会降低啊、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有什么理由宅在家里面，何况是在放假期间。

0: 老年人的肌肉功能。就是说如果自己身体条件允许啊，是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坡度的爬升啊，呼吸呢它会自然加深加快，肺活量呢这个时候就得到有效的提升，这肺部功能等等都会充分的与新鲜空气接触啊，也是有助于增强肺脏的通气和换气功能，对于改善呼吸系统功能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1: 啊，秋高气爽啊，真的是很适合出门哈。咱们刚刚说的是爬山，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门槛最低，减压效果却不小的啊。我想听众朋友们能不能猜到是什么呢？就是散步啊。
0: 对，
1: 就是如果不想强度太高，然后只是散步啊，这是也是可以的。在2019年国际期刊《公共卫生前沿》上的一项研究，专门对比了在森林与城市中散步的一个效果差异。那结果发现，给大家来讲一讲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在森林散步15分钟，这个皮质醇下降的是1.33纳摩尔每升。那么在城市散步的15分钟呢，对比之下呢，这个皮质醇下降的是0.27纳摩尔升，每升。那么我们说这个数据可以看到，一个是1.33每升纳摩尔，一个是0.27，那可以说森林散步的效果，这个皮质醇下降呢是明显的是高于在这个城市散步的。所以说哈，走出去啊，在与大自然亲近的当中呢，我们的身体呢自然而然的就会给我们减压，我们的刚刚前面说的血压血糖啊炎症啊，哎，慢慢的就会在好转。
0: 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啊，都在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啊，就是没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其实还是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哈，咱们还是要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刚刚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就是，多接触大自然对身体呢还是有更多益处的。那就是哪一些活动其实在这个季节最合适呢？那刚刚也是提到了爬山呀、散步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大家特别喜欢做的就是骑行。
1: 对，
0: 你看我们周边的公园啊，环境呢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像一些大一些的公园啊，就是大家呢可以骑行，就是骑行的健康收益它本身呢已经非常明确了，但是明确关键在于在哪里骑。就是在去年发表于国际期刊实验老年学的一项研究也是发现哈，就是绿视率在35%及以上的骑行者的焦虑水平是显著降低的，而当绿视率为0%的时候，骑行虽然同样消耗体力，却无法产生显著的焦虑缓解效果。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到这个植被比较丰富的地方，
1: 对，
0: 去骑。其实他自己也有感觉哈，他说嫁接的时候呢就一直闻到这个胶水的刺激的味道，就是涂上去的时候呢眼睛周围啊那是火辣辣的，就是美容师呢还让他拿小风扇吹了一会儿，就是当天晚上回家眼睛呢就开始发红，以为是疲劳啊，滴了几滴眼药水就睡了。再往深一层看啊，风险其实不止胶水刺激这么简单。就是有没媒体呢，此前也是探访美容店的时候哈，就是发现部分美睫店的这个美容师不戴口罩和手套，这个睫毛夹的这个工具啊，并非一次性经过。也没有经过消毒，就是睫毛产品包装上甚至是没有生产日期和厂家信息的。
1: 其实胶水它本身的质量呢是更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就是上海市的消保委近期呢对28款热销睫毛胶水做了一个专项的抽检，结果显示呢20款检出一类致癌物甲醛，9款检出3类致癌物甲苯，那么24款检出化妆品明令禁用的这个
0: 成分啊，
1: 对，相当的相关一部分的一些成分啊，就是部分样品呢它其实是超标的，而且它高达的倍数还是蛮高的，所以就是咱们在做这些比如说咱们这个3件套正好种睫毛啊等等啊，这些变美的这些前提呢，咱们一定要找正规的啊，找正规的去店去做，就是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0: 那关于这个胶水。

0: 有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睫毛胶水类产品目前它是尚未被纳入化妆品监管范畴，缺少国家强制标准。企业呢大多自行制定标准，或者直接套用工业胶粘剂规范哈。就是数据呢也是能够说明问题，所以大家在日常呢也一定要重视哈。就是医生也是介绍一项针对美容相关眼部损伤的回顾性。研究显示啊，就是在各类美容操作所致眼部损伤当中，下接睫毛占比20%，仅次于纹眼线的43%，高于去除假睫毛的12%，涂睫毛膏的9%。就是损伤类型包括角膜上皮大片的脱落、角膜水肿、化学性烧伤以及螨虫感染引发的这些情况等等哈。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提一提哈，就是嫁接之后呢，咱们如果出现这些眼红啊、眼痛啊、畏光啊、流泪、异物感或者是睁眼困难，咱们就要立即前往眼科去就诊，千万不要自行的揉啊、搓啊，或者是拔这个睫毛，或者是随意用什么眼药水。咱们尤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激素类的眼药水可能掩盖这个感染症状，加重部分眼部的病情，咱们还是不宜自行使用的。
1: 要立即就医啊！
0: 对，
1: 这个眼睛是，说眼里面容不得沙哈，眼睛里面一定要注意的。
0: 对，
1: 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医。
0: 另外呢，就是医生也是表示啊，节假日前后呢是这类急诊的高发期，他也是建议啊，能不做哎，咱就不做。尤其是那些过敏体质的朋友啊，如果你实在想做哈、啊，想美美的，咱们还是要选择正规的机构和经验丰富的操作人员。这嫁接之后呢，也要注意眼周清洁，避免细菌滋生，一旦出现不适，咱不要拖。
1: 是的，这个变美是取悦自己啊，别让取悦变成了负担啊。咱们还记得吗？我们不是有美颜相机吗？对不
0: 对？就是假期出门呢，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啊，心情好一整天，这没什么可指摘的哈。但是美这个事情呢，有个很朴素的顺序，就是先安全再好看。
1: 没错，
0: 就是
1: 没错。
0: 眼睛呢，就是那种坏了真的很难补回来的这个部位啊。对，就是一副睫毛带来的这种卷翘吧，撑不过几天，而一次角膜损伤可能真的要花上几周甚至更久去恢复哈。所以这个假期呢，如果真的要做，咱一定要把功课做在前面啊、就是选正规的机构，问清胶水的来源，留好凭证。这做完之后呢，也别把有点不舒服当成正常现象硬扛。
1: 对的啊，最后就是刚刚的说的话啊，再跟大家再说一遍，就是咱们这个变美呢，其实是为了取悦自己啊，就是千万别让取悦变成一种负担。你看要跑好几趟的医院，对吧？
0: 是的，
1: 心情也变得糟糕了，本来想美美的是吧。
0: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歌曲之后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0: 大声模仿动辄耳机里循环的歌，室内搜索到了西部的中外有风吹了，他回到了祖祖古代在没开灯的房间，手机的光微微亮停在了雪山的画面，那么多理想实现的有几件，他只能安慰自己以后要把世界改变，不如想想下个月交房租剩多少钱，没有换季了外套能否添一件，城市的玩家灯火没他的一盏，接着让多的外卖累也往下咽，他抬头不看看不属于他的月，总觉得月亮
1: 我能怎么样啊，我就是还想再忍你忍你50年呢。你看这才是假期正确的打开方式嘛，假期呢不是用来吵架的，是用来和好的，用来偏爱的，用来把温柔留在身边的人。好啦，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欢乐的时间过得也总是特别快哈。那最后呢也是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那907晚高峰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了，也是祝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啊，从热闹的地球日历上挪开一会儿，隔壁那颗飘着铁锈色沙尘的红色星球，今天翻完了旧年的最后一页。
1: 哎，是哪颗星球呢？根据欧洲航天局发布的消息，地球时间2026年9月30号，火星正式完成绕太阳的一轮公转，踏入了它历法里的第39个新年，这也是人类沿用至今的火星年技术规则下，它迎来的第39次跨年。
0: 不少人呢可能第一次听说哈、火星年。
1: 是的，
0: 其实呢火星的过年节奏啊和咱们是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它的技术惯例呢从1955年开始，首个被正式记录的火星年开场就撞上了1956年席卷整颗星球的大沙尘暴，算是开了一个相当有火星特色的年头。
1: 换算下来的话，一个完整的火星年要走满687个地球日，差不多是地球年的2倍了、那拆成火星人自己的日子算呢，一共是668个火星日，每一个火星日的时长是24小时39分钟，那比我们的地球日呢要慢一点啊，多了39分钟。
0: 所以说按照现在通用的火星历法规则来推算，下一次火星跨年也就是第40个火星年，我们就要等到2028年8月17号了。
1: 那我们在这儿也遥祝火星新年快乐。
0: 同时呢明天就是

0: 国庆节了，举国同庆，家国安康。
1: 晚高峰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出行平安，尽享美好假期。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雨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区，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九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婷、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阎立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

0: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萨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萨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萨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3: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4: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运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5: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6: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8: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9: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0: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1: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2: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警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6: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3: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6: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5: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6: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

0: 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2: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维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6: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是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5: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7: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解决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5: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8: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9: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0: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9: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袁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

0: 美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5: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6: 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部分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之手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护场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季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7: 如何建锋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

0: 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防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1: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新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川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2: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首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主科学海区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
3: 中，年一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刻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4: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4: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刘江表示，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5: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并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传统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传统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1500亿件不只是一个数字啊，更是咱们每个人一次次下单、一次次收货攒出来的。从甘肃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到江苏工厂里快递直接驻场发货，包裹跑得越来越快，靠的呢是农村物流体系的重构，也是快递和制造业的深度咬合。快递业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它跑出来的加速度呢，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写照。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这张流动的网络还会跑出更多的可能。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 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

0: 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1: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2: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1: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以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开放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2: 这个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机酒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1: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3: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就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1: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4: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1: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5: 第一次买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6: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7: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1: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7: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7: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态度，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

0: 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2: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2: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它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3: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4: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4: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明：
5: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明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5: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 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

0: 票临近演出有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1: 说到底啊，消费者的突发状况呢需要被看见，主办方的成本和票务秩序也需要被尊重。把阶梯退票的规则定得更透明，把生病或者亲人离世这种特殊情形呢留出弹性空间，再用技术手段管住黄牛囤票、恶意退票，才能够让各方都有稳定的预期。那我们期待一个既有规则的意见也有人文温度的演出市场。毕竟啊，观众奔赴一场演唱会为的是一份热爱，而这份热爱呢本就值得从购票到散场的每一步都被认真对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指出，
1: 美国政府正通过一种新的手段，也就是实施进口禁令，来对加拿大施加更多经济压力。现在美国方面直接禁止一系列加拿大制造的产品，摩托车、糖浆、乳清等奶酪副产品被封锁，还有其他物品完全被禁止跨越边境线。但对加拿大酒精的限制将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去年向美国运送了约12亿加元的酒类商品，其中绝大多数产品来自安大略省。
0: 加拿大一酒庄的首席运营官萨克森表示，美国针对加拿大酒类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持续冲击酒庄销售，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酒庄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削减开支，裁减员工。
2: 过去12年里，酒庄销售年平均增长率为20.1%，但现在我们的增长率似乎持平了，因为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这确实对我们造成影响。
0: 就在进口禁令生效前的几小时，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相信美加能在3到4周内达成协议，并预判加拿大将主动重返谈判桌。他同时称，美方愿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对美国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9号则回应称，加拿大依然随时准备真诚谈判，但不排除任何选项。
3: 现实是，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加拿大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0: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有分析认为，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而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看来，美方此举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禁令将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4: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它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0: 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继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5: 这是近10亿美元的进口禁令啊，更像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又一个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就在道孚县，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这两天呢，在当地的居民的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疯传。一张呢是两只壮硕的棕熊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街道上，另一张呢是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转发的人也

0: 凿凿，说这是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的实景，还特意叮嘱人们注意安全。逼真的画面配上监控实拍的背书，迅速让人们神经紧绷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啊，不敢送孩子上学了。那当地警方网安大队很快就通过技术甄别查明，这两张图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生成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其实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哈，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得几乎乱真。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1: 现在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
2: 不止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西安镇欢歌庆华诞，梨园五盛世主题文艺演出在小园村党群服务中心广场精彩上演。全镇各村文艺爱好者齐聚乡村大舞台，载歌载舞，礼赞祖国。本次文艺演出聚焦乡土特色，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所有参演人员均来自全镇各行各业、各村的文艺爱好者，大家自发报名，精心排练，带着饱满的热情登台献艺，用质朴的表演、真挚的情感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和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新安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内容紧贴民生实际，乡土气息浓郁，活力满满的广场舞充分展现出乡村群众朝气蓬勃、乐享生活的精神风貌。婉转悠扬的乡村小调既唱出了乡村发展的新变化、群众生活新幸福，也让文明新风、家国情怀浸润人心。不限全民才艺展演暨新大众文艺人才选拔活动第二场海选也精彩上演，为广大群众搭建起展示才艺、交流互动的平台。海选现场，参赛选手轮番登台，带来了小品、淮海戏、京剧、戏曲、淮海情谊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舞台上，选手们精神饱满，各展所长，既有传统戏曲的婉转唱腔，也有贴近生活、轻松诙谐的小品表演，充分展现了群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是本台综合报道的。
4: 近日，县科协联合县苏州路实验学校组织开展“知行贯南”科普研学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传统，拥抱科技。
3: 在汤沟酒生态文化旅游区，同学们近距离领略本土特色酒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透过非遗酿造文化，感受家乡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进一步加深对家乡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走进无人机实训基地与消防科普馆，科技氛围与安全教育气息扑面而来，大家近距离接触无人机前沿技术，直观感受现代科技发展成果，激发对航空科学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在消防科普馆内，同学们学习防灾避险实用知识，把安全意识根植于心，实现科普教育寓教于乐。本次研学立足贯南本土资源，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送到青少年身边，让同学们在实践体验中开拓眼界，有效激发了同学们热爱科学的热情。
4: 为进一步提升交通运输领域重点岗位人员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近日县交通局组织开展关爱生命就在身边 CPR 加 AED 应急救护专题培训班。
3: 培训现场，县红十字会授课老师围绕心肺复苏操作

0: 体外除颤仪使用等核心急救知识展开讲解，并结合真实突发案例，普及常见急症识别与现场处置要点，帮助参训人员夯实急救理论根基。在实操环节，讲师通过现场示范、答疑指导、手把手教学等方式，重点演示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急救、AED 规范使用等实操技能。参训人员依次开展模拟练习，逐一巩固操作流程，切实吃透急救要领，熟练掌握现场救护技能，有效提升交通一线人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现场自救互救能力。
1: 国庆黄金周临近，记者从县气象部门了解到，假日期间我县天气前期晴热，后期降温，期间部分时段有降雨。根据最新天气预报，10月1号我县以晴转阴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0度。2号天气转为多云，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3号至4号部分时段有小雨，其中4号降雨后天气逐步转晴，最高气温降至22度左右。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期前期气温较高，市民外出需注意防晒，后期气温明显下降，出行时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同时，降雨天气期间道路湿滑，驾车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
2: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新华社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华网报道，记者9月29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实施一年来，全国累计办理留抵退税2818亿元，其中制造、科研、软件、生态等四个重点行业受益显著，累计享受留抵退税2120亿元。央广网报道，9月29号，财政部会同
3: 边经高加沟之地还为一个湖口鱼市，青石的毛家河在高加沟东南，上起屯河，下经大兴桥汇入南鲁塘河，而今高加沟旁的毛家河早已淤淀。今右东村的毛河于庄东汇入公兴河，它也许是古时毛家河的尾鱼，也许是毛公的后裔们在此建庄之后所开挑的。查阅涟水县水利志时，又看到了关于毛河的一段文字记载。1949年春，涟水县民主政府局部开宽公兴河，新开毛屯河。春午，阳光正好，微风舒适，四野悠闲。几十户人家静静地躺在小河两岸，一妇女正在浇园，问询才知这是一个杂姓庄，庄上没有一家姓毛的。他家里姓陆，陆姓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氏。毛河上有一座小石桥，是儿时记忆里的样子。河边多杂树，几棵老桑怪柳掩过于荷塘之上，树间鸟雀嘈杂，时而飞窜。坡上绿萍浮肿，有两三只大白鹅游戏着。村部设在右东庄，有两层小楼，在原村小的校园之中。这里还保留一个幼儿园，那天并无幼儿上课，唯有看守的周老师在。旧校园中，十几棵松柏粗壮翠绿，是一个年代的记忆。我认真地端详着右东二字，时光仿佛又穿越到几十年、上百年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困难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

0: 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90.7 万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不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

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

0: 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

0: 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经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经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至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会继续聚焦第二十届亚运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男足比赛赛场。今天男足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很遗憾1-2输给了韩国队哈，没能够进入决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 郝迪你好。
0: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整体上首发阵容上又有了一些变化哈。我们虽然控球上不占优势，但却是率先取得进球，并且这个进球呢反击打得非常的漂亮，是多脚的传递制造了一个王玉栋的一个插上的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先来说这个比赛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啊。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阵容其实安东尼奥又恢复到了小组赛的时候的人员的安排。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他过去在U23亚洲杯，包括这一次亚运会，包括很早之前的一系列的热身赛，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安东尼奥的思路，包括他的一些足球哲学吧。就是他在面对比中国队实力强，哪怕强一点点，或者说实力均等这种压迫性强的球队时候，他就会摆出了一副手势，就甚至说我可以放弃这个球权。你看跟上一场比赛跟泰国队的阵容跟这场比赛的阵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证明其实安东尼奥他对于这个韩国队的判断跟之前对朝鲜对这个伊朗是判断是一样的，他需要用一个这种手势来应对对手。当然你说打泰国他就可以扑出去，他甚至说能够更多的尝试一下控球。虽然说这场比赛的阵容跟小组赛的时候一样，但是在这个战术方面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还是有一些微调。就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包括在中路的这种拿球比小组赛的时候更多，这个可能也是安东尼奥的一个调整吧。就是说虽然说人员上调整的幅度跟小组赛比不大，但是在战术设计方面跟原来不太一样，但可能也跟韩国队知道中国队这个打法防守反击的打法没有扑得太猛有关系。我觉得中国队这场比赛就是基本上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吧。刚才郝迪也说了王玉栋那个进球很漂亮，其实这个进球就体现出了王玉栋的特点，就是你能够把这个球首先给他

0: 给到他的脚下，然后呢，他能够在面对对方没有那么多防守球员有空间的时候，把这个球趟起来，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和灵巧取得这个进球。没有想到啊，中国队能够率先破门。其实我还觉得这个比赛，如果说中国队上场比赛丢太多球，或者说早丢球怎么办？但是中国队可能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王一诺这个进球，也是让所有的球迷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吧。就是这个比赛，说实话，对于结果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期望，只是说在这个比赛王一诺首先打破进球之后，让我确实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知道，中国足球有的时候这种国字号队伍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经常踢得很压抑，或者说这个比赛没踢你就知道结果，但最起码这场比赛，产生了很多的悬念，让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1: 韩国男足由于有这个免兵役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过往的三届亚运会他已经拿了连续的三届啊亚运会的男足的冠军了。这里面包括孙兴民自己啊，年适龄那年，然后呢帮自己小弟又踢了一年，然后呢李刚仁在队的一年。就这个队呢，其实现在在亚运会的足球赛场上是斗志最昂扬的一支队伍。所以今天的中国男足面对这支队伍呢，其实比赛难度比较大。我们过往的亚运会呢，五次面对对手，其实都是输球了。那这次我们说安东尼奥带队之后，算上这场比赛和韩国队近几年的交锋是四次，两胜，应该是两负。先是打成平手，其实今天比赛开始前呢，应该是安东尼奥还占据一定的优势哈。但是这支韩国队呢，整体上来说呢，就人员比较齐整，包括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这个为什么韩国队这届的这个这么重视呢？因为他这个旅游的九个球员全回来了，这里面有今天打进第一个扳平进球的李英俊啊，这是一个1.93米的中锋球员，在瑞士草蜢。还有这个严志兴啊，这个还有这个裴俊浩，这两个应该是在英冠踢球，还有李贤书啊，在葡超踢球，还有这个金智树在布伦特福德。就整体来说呢，虽然不如他们的前辈像孙兴敏啊、李刚仁在同年龄段时候在欧洲那么璀璨、那么闪耀，但这个队呢，整体的这个身价来说、能力来说呢不弱啊。但是这支球队其实，我们为什么说今天遗憾呢？这中国队踢出的比赛内容，有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有机会，因为我们是打防守的球队，我们并且通过防守反击，我们先偷了一个。那好，那我们回来就是立足防守，这5-3-2我们就抱着这个胜利的果实让对方攻就行了。但是这个防守，那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回头想的话，有可能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在梳理的更好一些，就会有可能避免丢球。比如上半场我们不丢那个球，徐斌那个球不要回传给自己中后卫，你直接一个大脚就往左门开，就开出底线是最好的。但这个呢，你不能说去赖徐斌，因为徐斌的那个位置上他看不到自己身后什么情况，他有可能觉得往前怼了一下是速度最快的，开大脚你抡圆了，万一后面抢来怎么办？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球迷是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视角看这个比赛，但徐斌在场上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最快速往前顶一下，这球传到一个所谓自己能看到目测的安全区是最好的，但是呢自己的队友呢跟他想的不一样哈，所以说这个就是稍显有点遗憾。
0: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徐斌啊，这个球就队友可能觉得哎你这个踢出就完了，那可能他觉得这个球咱们别轻易丢这个球传啊，想传给队友，有队友也没有想到直接传出了底线。其实刚好迪，我觉得这个丢球啊，我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韩国队在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里是长期对中国队进行猛攻，就是把这个防线已经冲得很被动了。就是在这个丢球时，这是一个角球，徐斌出现了这个失误。在这个丢球之前，其实韩国队已经接连获得了角球、定位球的机会。我没有具体统计次数，但是已经很多次了。就是当时我还在想，哎呀，怎么又一个角球？会不会这个角球中国队就丢球了？结果果然在这种长期的压制之下，中国队就丢球了。可以说这个球啊，其实一方面确实我们在这个球的处理上细节上出现了失误。同时呢，在这种长期被压制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球员可能有点喘不过气了，这个就是实力的差距。而且你会发现，就是韩国队这个两个进球的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不管是草蜢还是英冠的球队，就哪怕这个是一些欧洲的二级别、三级别联赛，哪怕是英国的这个二级别联赛， 那它的这个价值，它的这种比赛感觉是完全。

0: 不一样的，而且韩国队这两个进球，传球的都是颜值型，就是那个七号球员，他是在斯旺西踢球。就是你会发现，有了这些欧洲的球员之后，韩国队在节奏、在比赛感觉，在这个比赛阅读方面，确实是强于中国队的。那可能你如果说韩国队没有这些欧洲的全回来，那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这个比赛还真是赢面更大一些。但是就是有了这些球员的加持，再加上在比赛当中，他们利用某一个时间段，对。
1: 总共16个级别当中拿到了5金2银和3铜。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庆老师。庞老师，晚上好。
2: 你好，晚上好。
1: 16个级别，5金2银3铜哈，但其实我们只有10位运动员参赛，每位运动员都登台了。咱们先来整体来总结一下这个成绩吧。
2: 好的，正像您讲的，这次中国举重代表队呢，派出了男女各5名，共10名选手参加了，10个级别的比赛。经过7天的激烈紧张的比拼呢，中国代表队获得了5金2银3铜，打破3项世界纪录和多项亚运会纪录。10名队员呢都站到了领奖台上。这个成绩的取得呢，应该说基本符合我们的赛前预测。因为本次的亚运会啊，是国际举联调整更改新级别以后第一次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实施，所以说呢，受到了各个参赛国家的非常重视。通过报名情况来看呢，亚洲的各个国家的优秀举重运动员基本上都参加了这次这个亚运会的举重比赛，所以说呢，比赛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通过这个竞争，这个奖牌和金牌的争夺呢，还是非常激烈的。通过自己的努力，中国代表队呢，应该讲是非常圆满的完成了这次比赛任务，达到了赛前所设定的目标。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出这次比赛的情况。一个是呢，这次比赛呢，年轻选手得到了历练，尤其是我们几个年轻选手啊，在比赛当中呢，还提高了自己的成绩。因为中国队啊，为了更好的适应这个2028年奥运会新级别，我们是在今年的4月份的全国比赛上已经采用了新级别，所以说呢，这次的几个比赛成绩可以做一个对比。我们有几位年轻选手呢，提高了比赛成绩，比如说女子53公斤级的赵金兰，她在锦标赛上是216，这次呢是218。61公斤级的杨柳月，是比赛呢最好成绩248，这次是达到了251。60公斤男选手杨洋，在国内比赛301公斤，这次是304公斤。85公斤选手陈孙楠，是全国锦标赛成绩365，这次比赛呢是374，提高了9公斤。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啊，通过比赛呢，特别是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啊，严格讲呢，压力还是很大的。他们不仅克服了这个赛前这个比赛当中的心理压力，而且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取得好的名次。那么第二点呢，是我们更好通过这次比赛，更好的了解到了对手的实力和情况。尤其是这次的新级别调整，我们非常想知道，尤其像朝鲜，这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的级别升降情况，这样会更好的有利于我们备战2028年的奥运会。那么第三点呢，是通过比赛呢，我们可以找出更多的不足，为下一步的更好的改进提供了依据。比如说这次的比赛啊，何跃基就是男子65公斤级选手，赛前呢应该说还是非常被看好的，因为他在赛前呢最好，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呢是取得了329公斤这样一个优异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是呢，这次比赛呢，抓举打破了世界纪录152公斤，但是挺举179公斤，起来以后被判为失败。然后第三次呢，加到180公斤，但是没有起来。因为何跃基这个选手啊，以前就是抓举好，挺举相对弱一些。但是呢，通过今年的全国锦标赛和亚洲举重锦标赛两次来看，应该说挺举反而上来了。所以说呢，在亚洲举重锦标赛上

仅举过183公斤，可是这次呢，179公斤没有起来，所以说通过比赛呢，再一次的去暴露出问题，我想呢，这并不是个坏事，而且是为他今后更好的成长提供了依据。那么这是通过第四点呢，是更好的为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呢，选定我们的级别提供了更多的有力的依据。因为2028年奥运会六个奥运级别，每个国家呢最多只能派出男女各三个选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级别的选定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这样，只有准确的选定了我们的级别，才能在奥运会比赛当中呢去取得优异的成绩。所以我们这次呢，通过亚。

0: 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主力阵容啊？
1: 好的，应该说从这次整个中国集中队啊战术上的安排啊，是更注重我们的即将在10月27号在中国宁波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因为什么这次非常重视这次世锦赛呢？这次世界举重锦标赛呢是2028年奥运会的第一个积分赛，所以说呢受到中国举重队特别重视，因为我们历来是把备战奥运会做我们的最高的这个训练指标和备赛指标。所以这次呢我们派出亚运会的选手啊，应该讲是我们的第二梯队的选手，当然这里有个别队员可能会去也要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比如说我想，因为现在中国举重代表队还没有公布世锦赛名单，我想呢比如说61公斤的杨柳月，还有我们这个男队的何跃基，刘欢华，有可能我们他还兼顾了世界举重锦标赛。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优秀选手，比如说我们女子的86公斤的廖桂芳，她可能就要存在参加世界举重锦标赛。包括我们的86公斤以上级的李岩，目前来看呢，从比赛成绩来看，因为她还是领先李文文的。另外，我们包括我们女子53公斤这次派出的是赵金兰，我们更好的选手是张海琴。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只派一支队伍的话，我们的水平和成绩呢还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0: 就是大家所以说呢，又找不到李岩啊，就是说，哎，这队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这队不全呢？就是这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之前的队内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根据成绩啊，是一部分队员全力备战啊，马上在宁波开始的世锦赛，一部分队员来打亚运会，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体啊。那刚说到了朝鲜队的表现，其实朝鲜队之前，去年的时候，包括之前给我们吓一跳啊，因为好多年没见他们，一出来这个举的这个重量都太吓人。他们也拿到了这个7枚的金牌，表现很突出啊。那您个人观察啊，朝鲜队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规模啊？
1: 朝鲜队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实际最早给我们的惊醒啊，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因为当时啊，受到新冠疫情啊，的因素影响，朝鲜队连续3年没有出来参加国际比赛，所以说呢，在杭州亚运会上一参加就给中国队啊一个当头一棒。其实，在杭州亚运会上，我们的女队只获得了1枚金牌，而朝鲜队女队获得了5枚金牌，这就是一段历史了。但是呢，从23年以后，朝鲜队在无论在世界举重锦标赛、亚洲举重锦标赛等等，除了巴黎奥运会没有参加以外，可以这么说，他的成绩一直领先于我们。特别他的女队情况呢更尤为突出，在去年2025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呢，是女子的8个级别，她获得6个级别总成绩的金牌。包括我们这次看到的亚运会上，朝鲜队呢是男女共获得了7枚金牌、2枚银牌，女队是获得了4枚金牌。那么这里边可以给听众们介绍一下，女子的8块金牌被中国队和朝鲜队2个队包揽了，就是各获得了4枚金牌。那么这里边还有个插曲，就是我们这次报的呢，这女子的，因为每个国家只能这次参加8个级别当中5个级别的比赛，那么中国队呢报了5个奥运级别，而朝鲜队只报了3个奥运级别，2个非奥级别。所以这个里边还有个情况，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都是奥运级别的争夺会更加激烈一些，就水平会更高一些。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队这一次呢，应该讲女队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当然朝鲜队呢，有几个级别表现的也更加优异，比如说他们女子69公斤级的宋国香的273公斤这个成绩，还有包括女子53公斤赢我们赵金兰的江信金的223公斤，这个水平也是很高的。另外据我们了解情况呢，他女子49公斤级的李胜金，很可能因为奥运会没有49公斤这个级别，很可能会晋升到53公斤，所以这样呢对朝鲜队来讲可能又增加了竞争的实力。所以我们呢要

0: 通过这次比赛来看，朝鲜队依然还是保持着世界强队这样一个地位，尤其他们在南地这个情况下也取得一定的成绩。我们这次呢，虽然是南队，我们只取得一枚金牌，就是在男子60公斤级这个
1: 杨洋，
0: 因为这个级别，杨洋，对，杨洋，这是一个非奥级别，应该说在我们实力偏弱的情况下赢了朝鲜的方英哲，所以这个级别还是我们男队的唯一的一枚金牌。所以说刚才提到朝鲜队目前来看呢，依然是我们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到2028年奥运会上，他们女队的53公斤级和61公斤级，因为这两个级别目前来看也是我们的重点级别，但是我们遇到的挑战可能就是来自于朝鲜，因为我们女子的中大级别还是在世界上，不仅在亚洲上，在世界上还有一定优势。
1: 就是朝鲜队他还会有一些变化，变化在于呢，他有可能就是一方面藏了一些队员，一方面呢奥运会项目他还没报，没完全给你展现出他的实力，但是他通过这个队员的体重的变化，上下调级，他有可能会把其他量级的这些同志级的运动员给调整为奥运级别，那时候会有一个新的格局的变化。所以说呢，不是这届比赛我们说女队打平男队落选占据下风，这就是个最终结果了，就他的变量还挺大的，就这支朝鲜队哈。那
0: 是这样，
1: 您说啊。
0: 我刚才要说的这个朝鲜队啊，他的情况确实有点特殊，他往往会把他们的重点队员呢隐藏起来，包括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们就没有派出他们的主力选手，而只派了个别选手参赛，所以说呢对他们的了解确实是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1: 是，对，一个是藏，一个是变，这是他们的打法。另外呢，有可能给你展现在亚洲赛场上的重量，也未必是真实重量。咱这么说，
0: 是这样，
1: 因为这个比赛没到最关键节点，他会有一些啊不给完全给你看的，有些烟雾弹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一个在举重赛场的一个选手和一支队伍。那本届奥运会举重比赛总共产生了25项的新的世界纪录，那世界纪录频频刷新，是不是还是和这个奥运周期新级别的实施有一定的关系哈？
0: 是这样的，因为这次刚才提到了，就国际举联呢对原来的级别呢进行了调整和划分，真正实施呢是从8月1日开始。那么在实施新级别的时候，国际举联啊会结合这个参照以前的情况，制定一些国教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我们就理解成为原始的世界纪录，比如说女子49公斤级，她定了一个，比如抓举是95，挺举因为是115等等，那这样我因为我没看的这个最新标准呢，所以说呢，它这些标准呢，是参照以前各级别的成绩情况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级别这个成绩的这个标准呢会偏低一些，所以说呢，这次在比赛当中呢，这个能打破25项世界纪录，应该在以往比赛当中的正常情况下是打破不了这么多的世界纪录的。另外呢，我还想说一句，定了一个新的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参赛，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他制定了一个新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每个国是男女各一个优秀选手可以参加2028年奥运会，不占原来国家和地区的名额。那么这个选手的选定呢？就是要看他在国际大赛当中打破世界纪录的得分情况，他定的是打破单项世界纪录是1分，打破总成绩的世界纪录是3分，这样累计出来男选手和女选手各有1人，如果是得分最高的就可以不占有他们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名额，直接参加奥运会。所以说我想呢，这个政策呢也会鼓励很多运动员呢去尽量的去打破世界纪录，去争得更多的积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他这个是怎么讲？是比如说是每个国家都选一个，还是说就是只有这么男女各一个名额，可以不占本国？
0: 只有男女一个，
1: 只有一个，
0: 全世界只有男女各一个。
1: 不，还不是说一个量级一个，是以就是只有
0: 以积分为标志。

0: 哦，那就是只有一个男运动员，一个女运动员不占名额，根本跟级别没关系，是吧？
1: 对，就是你不管是哪个级别，最后他是以打破世界纪录的得分最高的作为这个男女最佳
0: 这
1: 女
0: 感
1: 神
0: 觉有点
1: 来判
0: 像
1: 断。
0: 这个男女状元，男女不这个武状元的感觉。我们现在队中有没有这个比较靠前的呢？这个分值现在就是打破纪录，现在靠前的运动员
1: 因为他这个比赛刚刚开始嘛，
0: 就
1: 这一
0: 是，
1: 次还没有
0: 所
1: 该
0: 以
1: 说
0: 亚运
1: 下
0: 会上这些人已经有积分了，就有的人已经积1分了，有的人积3分了，是吧？
1: 对，是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哎，
0: 对，所以大家要努力，就是争取把这个2个名额，那轮落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6个级别4个运动员去参加，对吧？
1: 是这样的，那就是增加了这个两
0: 双
1: 个
0: 保险，
1: 参赛名额，对。
0: 在某个项目上会增加双保险，或者是某些项目上多一些这个，获胜的空间就会出来了啊，这整个的
1: 是这
0: 空
1: 样
0: 间和能拉开了哈。
1: 的，
0: 行，这比赛其实还是很精彩的。虽然我们说呢，这次举重队没有派出最强阵容，但还是拿回了16个级别中的5金2银3铜。其实我们只是有10位运动员啊，男女各5名去参赛的。当然呢，就是朝鲜队通过这次比赛看到了他们未来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竞争对手，不光是亚洲范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范围都是哈。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和庞老师聊这么多啊，谢谢庞老师的连线，辛苦您，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健，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202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颁奖并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向外国专家和家属表示感谢。他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广大外国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15五时期，希望更多外国专家与中国人民携手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广阔舞台上共创美好未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中共攀科学高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光辉旗帜下共谋人类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贵州启动

0: 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下聘，应急管理。
1: 据1997年的统计，刘鹤良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2: 特别是越大的墓，那就属于那这个葬送很累，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1: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挖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2: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那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斜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他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坐马这个姿态，这个玉人是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可能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是神仙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武者，应该是这个后来成了俩仙家，商王是最大的武，他这个王者应该是武者，他掌握着神权嘛。
4: 最早的这种武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
0: 迹象埋葬前，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0: 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河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这个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由财富的分配开始。
0: 这些牛河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六千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一摄氏度，长江流域高二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三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他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兴隆洼文化、赵王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2: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的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1: 国家的主体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促进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所谓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国家。但是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由于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3: 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

0: 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这尊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额顶有孤饰，鬓角部位有数行的细带，出土的时候头部呈鲜红色，掺草和等塑成的，没有进行过烧制，但是外皮有经受过打磨的痕迹，较为光滑，其造型高度写实，面部特征围绕只是这片圣地的核心，围绕着它还有数十座基石冢散布在山梁之上，更远处的祭坛与神庙遥相呼应，构成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整体。北庙南坛南北一线，这样的布局在后世的都城中反复出现，但在这里它出现在5000多年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牛河梁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至今没有找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的遗址。这里没有村落，没有农田，没有日常生粮上建造的这一切，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让我们一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13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2: 在地图里就看了，它成一条线是3点1线，而且等距就是16地点距13地点是1000里，13地点呢距这个14地点是1000里，而且是一条直线。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再有周线的。
1: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2: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河梁的出处地。是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到南这个祭祖坑，然后到这个二号地点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三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河梁这个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的击中了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2: 我们在5000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啊！在这里面红山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有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来。

0: 谁建造的呢？老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青龙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锡拉木伦苏木的这个脑特盖遗址。啊，脑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0: 脑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铜心罐、血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刘贺良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1: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河梁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这样的大型居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脑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聚落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牛河梁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脑特盖和纳斯台这样的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牛河梁遗址当中。
0: 老特盖距离牛贺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牛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老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贺良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2: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伊齐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大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0: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伊齐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住，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截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岭底座向上堆砌。
2: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

0: 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学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吧？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1: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冈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垒筑起象征权力的基石柱，修建起承载宇宙观的天台。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份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精神内核。女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祖先神像，成为维系两个族群的精神纽带。天圆地方的祭坛布局，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宇宙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

0: 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宋祁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论系统的一个植根系。那么这个植根系呢，是我们弘仁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1: 毫无疑问，红山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敬祖等，在这里均有可见。考古学家们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那些曾在山梁上垒石为冢、捉玉为里的人们开始向南迁徙，他们翻越燕山，散入更广阔的土地，将玉的温润、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追念一并带进了中华文明的血脉里。然而那些失落的祭坛与基石种群并未就此沉默，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在玉器的形制里，在一个民族对天穹与大地永恒的好奇心里继续回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你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23年12月，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该剧采用戏中戏结构，再现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场景，在高昂激越、催人奋进的旋律中，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风云际会。艺术化讲述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塑造了以田汉、聂耳、夏衍等进步青年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英雄群像。那么，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田汉与聂耳是怎样激情创作的？歌词中新的长城有着怎样的寓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名是怎样定名的？又是谁将它唱响海内外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奋勇抗战的最强之音《义勇军进行曲》。9·18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那些陈旧的鸳鸯蝴蝶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这时，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左翼电影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影小组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年夏天，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剧、导演、演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敏、许杏之、孙诗意、聂耳、吕季、贺鲁汀等人。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405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再次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影片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一是诗人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作一首长诗《万里长城》，表现伟大的民族精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就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剧情是这样的：

0: 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的第三步。世界朋友认为，长城虽可作为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诗人从旧的物质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诗句，即全国人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争自由、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电影最后的画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姓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之后田汉深夜回家，一进门即被抓走。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原本打算较长的歌词刚写完两节。田汉后来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从天一公司调许杏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牧之、王仁美、谭英、陆陆明、顾孟鹤诸位，算很强的。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聂耳与田汉相识于1932年4月，两人一见如故。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聂子义，是在李锦辉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他对我低低的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的奋斗经历，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两人相识后，田汉先后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演许杏之那里征求意见。许杏之听了之后认为整个曲子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略显低沉，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建议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结尾。聂耳认真思索之后认为很有道理，很快进行了修改。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前往日本。在日本，聂耳又将主题曲做了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然而聂耳未能看到这首歌曲的成功。1935年7月17日，他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边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 23岁。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惋惜悲痛。田汉出狱后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英年早逝时，悲痛欲绝。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这主要是因为《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澜。朱庆澜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军权。1925年因不满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这为他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朱庆澜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进行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题材，并没有具体所指，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之前加上了义勇军3个大字。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5月9日，由袁牧之、顾孟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第二天，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发表在中华日报上。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
1: 他山呐，哎呦，高兴得不得了啊！耶啊！一支庄严雄伟的步阵，那就开始唱，大家高高兴兴蹦在那跳。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个华侨，他拿长着手绢在地下抓了一把土。他放在这说吧，我说你带土干什么？他这是我到解放区来的第一把土，我要纪念他。
2: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众多影视作品里，在不同的故事中抒发着民族危亡关头一代代青年人的壮志豪情与赤诚心声。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我叫黄舒，出生于1936年，搞了一辈子科研。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

0: 祖国身上的耻辱。
1: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
0: 做那个噩梦了，他才是个六岁的娃娃，老带着我在山上玩，那天就一会儿的功夫，我眼看着他被日本人的炸弹缓一缓，咱们吃饭去。
2: 我吃过了，我要去开会了。
0: 开什么会呀？您早退休了。来，咱吃饭了啊。
2: 我吃过了，我吃过了。
0: 我的妈妈被困在时间里了。82岁那年，他从工作中退了下来。从那之后，他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他渐渐忘了自己，忘了家人。每天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的都是工作上的事儿。为了听懂他的话，我翻开了他的工作笔记。妈妈的书柜里整整齐齐地码着他工作60年来所有的工作笔记，他们像路标，指引我走进妈妈的世界，让我读懂了那个困扰他一生的噩梦，也意外地看见了中国芯片从无到有的艰难跋涉。故事该从哪儿讲起呢？就从他总是念叨的那个时间点讲起吧。那是1986年的春天，那年妈妈50岁。
3: 黄老师，讲得还够亮了，都能当镜子照了。
4: 嗨，不就是北京市科技成果2等奖吗？还得努力，下一步我们要拿1等奖，要评国家奖。
3: 看样子您都规划好了。
4: 我这就去找赵所。
3: 等您好消息。
4: 赵所。
5: 小黄，你来得正好。
4: 赵所，这回我们拿了2等奖，我打算再接再厉，下一步怎么搞我已经想好了。
5: 报告都写出来了。

0: 我这个洗衣机也不要买了，他们这简直是
1: 假脖子。
0: 哎，对对对对对，形象形象啊，穿不上气了呀。哎呀，我的想法是啊，我们企业投钱请你们来研发芯片，不让他们假脖子，能不能行啊？
2: 小黄，你的 CAD 有用武之地了。
0: 哎，黄老师，赵所说了，您要说行，那肯定能行。这行不行啊？
1: 行，这个任务我接。
0: 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太好了。黄老师，你这是在替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掰手腕呢？
1: 有那么严重吗？
0: 哪个不严重啊？他们骑着脖子敲脑壳，欺人太甚了，摆摆手腕就认输，我咽不下这口气啊。哎呀，今晚的星星好亮啊。
1: 困了吧？一不小心十一点了。没事儿，跟您干活有劲儿。
3: 黄老师啊，这个时间大门肯定上锁了。
1: 嗯，
3: 谁去叫刘大爷开门呢？
1: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也怕刘大爷念叨。哎，你们身手怎么样？
3: 身手？
4: 您是想
1: 翻出去？

0: 哎呦，王老师，您这身手真矫健呐！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每天早起练太极的。行了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好好休息。
2: 好嘞，
0: 好，
2: 明天见。
1: 明天见。
3: 陆景，
1: 嗯，
3: 过几天我就要走了。
1: 去哪儿啊？
3: 我舅舅家。嗯。以后可能不回来了。
1: 那你爸妈呢？
3: 他们离婚了，都不要我了。
1: 那我会给你写信的。
3: 嗯，哎，以后别总和你爸妈怄气了，有父母在身边多好啊。
1: 哎，我家呀，有跟没有没什么区别。
3: 你呀、啊，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1: 才不是。
0: 陆京，
1: 嗯，
0: 陆京、啊。

0: 老陆，
1: 哎，哎，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0: 晶晶，
2: 嗯，
0: 你怎么回事啊？大半夜的在外面和男生聊天，
2: 你不也是大半夜才回来的吗？
0: 老陆，你也不管。
1: 哎呀，晶晶，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2: 我和你打招呼了。
1: 啊？我正忙着看资料，没听见。
0: 晶晶啊，你高三了，不要把心思用歪了。
2: 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早恋啊？
0: 不是啊，
2: 当然不是啊。哎呦妈，那是我兄弟，他转学了，过来跟我告别的。
0: 哎呀，吓我一跳。
1: 这么关键的时期，我女儿怎么可能谈恋爱呢？
2: 就是，
1: 是是，
0: 就你会说漂亮话。
1: 哎，我。
0: 静静，
2: 嗯，
0: 你的志愿想好了吗？
2: 嗯，想好了。
1: 哎，半导体还是计算机啊？
2: 哼，法学。
1: 法学？
2: 嗯。
1: 静静啊，你理科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报法学啊？
0: 是啊，我和你爸还是希望你学半导体或者计算机。
1: 就是就是，这些领域啊，国家迟早要下大力气发展的。等你读完大学，很可能正在。

0: 国家用人，到那时那可就大有可为了。
1: 然后呢，像你们一样整天工作，没有一点自己的生活。
2: 哎，我们怎么没有生活了？
1: 你们除了单位那点事儿，别的还知道什么呀？啊，等你们还是工作吧，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2: 我们是你父母，我们不管谁管？
1: 哎呀，好像你们管过似的。
2: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1: 我说的不对吗？啊，你们管过我什么了？
2: 哦，没人管你，你自己一个人长这么大的。
0: 哎呀，小叔，哎，行了，别说了。
1: 好啊，那我问问你，我现在身高有多高了？我在几年几班？我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你们一个都说不上来吧？啊！我很小的时候，你们就把我寄养在邻居家，我一直以为邻居婶婶是我妈妈呢。
0: 静静，
2: 又不是只我们家这样啊，哪家的大人不忙啊？
1: 好，我不跟你辩论。如果你们非让我学什么半导体、计算机，我就不参加高考了。我说到做到。
0: 静静，
1: 我的事不要你们管。
2: 静静，你把门打开。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我小时候也没人管呢，你外婆和外公也都很忙的，我也没觉得哪里不好啊。
1: 我要退出了，不要吵我。
0: 这叔，别生气了啊。这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啊，主意也大了。你这干什么呢？
2: 啊，给晶晶做碗老友粉。
0: 家里哪有粉呐？
2: 哎，面条代替一下嘛。老友粉都放什么调料来着？酸笋、豆豉、酱油。哎，还有什么？
0: 哎呦，你想了啊，你别想了。家里啊，只有盐和醋。哦，还有点酱油。
2: 放什么吧。哎，我呀净忙工作去了，也难怪孩子对我有怨气。
0: 你也别太自责了啊，将来他会明白的。
2: 哎，但愿吧。哎，面条好了。
0: 哎，你等，我先尝尝啊。
2: 不好吃。
0: 哎，别浪费了，留着我明早吃啊。你去给他冲杯奶粉吧。啊，
2: 好。
1: 我那时候真叛逆呀，我常常在心里埋怨妈妈，我觉得她根本不在乎我。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我一见到他一张嘴，那些话就变成了赌气和顶撞。高考前我拼命复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法学系。我选择法学并不完全是因为喜欢，更像是在宣告我的人生要由我自己决定。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妈妈的芯片研究也出成果了，这本来是好事，可谁也没有想到，那项成果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喜悦。
3: 广播连续剧《一片丹心》第一集播送完了，出品人孔倩玲、龙岩月、王海云、杨建学，总策划李成武、张平、李丹，总监制周毅、杨凌、陈歌、胡志英，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导演宋晓、杜中中，监制孙格。 唐彩虹、唐国正、董国正，策划沈涛、张超、谢玉凤、潘兰倩，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福静文，宣传推广李佳丽、李永恩、韦东、傅斌、刘奇坤，责任编辑唐立青、刘丽、黄凤元，编辑黄乙、农以贤、黄李佳、李阳宇、徐义锦，录音高奇，配乐合成王健，剧中人黄叔由刘毅演播，陆京由陈新演播，胡伟由顾帅演播，陆航由腾奎星演播，赵索由刘红军演播，胡厂长由大麦演播，阳光由贾震演播，胖子由王英吉演播，赖先生由杜忠忠演播，小黄叔由宋逸轩演播，解说陈新。参加演播的还有傅荣、陈明刚、吴明仪、王听听、龚小龚、何小慧等。出品单位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沈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随着十一假期临近，首都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十组立体花坛陆续完工亮相了。
1: 有网友就说啊，长安街上的国庆限定来了。那么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打卡点呢？今天节目开场，晚高峰就送上这份国庆限定长安街打卡攻略，咱们挑选几个立体花坛跟大家介绍一下。
0: 首先要说的是呢，几天前，也就是25号，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花篮里面呢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1: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建国门的西北角，在那儿啊有长征庚戌花坛，它是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向日葵等，寓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而在东单的东北角，新智领航花坛以奔跑的机器人、CR450 动车组，还有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寓意以科技创新引领新智生产力发展。花坛的顶高呢有8米。
1: 接下来来到东单的西北角啊，这儿有城市更新花坛，它是以亮码和改造为首都更新缩影，结合了国贸立体花廊、滨水运动空间建设等，擘画城市焕新蓝图。
0: 而在东单的西南角呢，创新引领花坛以可重复使用火箭陆地着陆和海上回收为场景，配以天宫空间站、大漠风光、南海风情等，寓意牢牢把科技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是。而在西单东北角啊，花园生活花坛是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传递人人是园丁的美好内涵，花坛的顶高呢有8.5米。
0: 最后呢，来说说西单的西南角美好未来花坛，它呢是以 AI 应用、数字消费新场景还有新兴业态为主景，呈现数字文旅、非遗体验、时尚商圈繁荣兴旺的生动图景。
1: 听过之后感觉每一个都想去看一看啊。那么根据最近路过长安街沿线的小伙伴们说，这几天沿线的每一处花坛之前都聚集着很多前来打卡的游客。
0: 假期就要开启了，晚高峰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不过呢，出门游玩一定要注意路况，注意出行的安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大兴安岭，跟着攻略去追求靠谱不靠谱。
0: 李雯雯夺得了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中国之声对话李雯雯，雯雯夺金背后有哪些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啊，长线追秋出游升温了。小红书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作为热门的追秋目的地，大兴安岭的搜索热度环比上升了490%，笔记数量增长了31%。
0: 攻略当中那些反复推荐的风景、路线和体验，到了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大兴安岭的追秋见闻。
3: 循着不少攻略都推荐的一条北环线自驾路线，中秋期间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安岭的呼伦贝尔探访。在莫尔格勒河景区，记者遇到了从福建过来游玩的肖女士一家，他们已经在呼伦贝尔自驾游玩6天，行程接近尾声。
4: 我们是从海拉尔一路往北到满归，满归再往南回到海拉尔，这边快结束了已经。我旅游整趟下来比较顺利的一个点，也是因为我提前一个多月就有在做规划，所有的避坑的点都会研究一下。
3: 对于肖女士来说，攻略不仅帮她解决了去哪里的问题，还会在观景时刻上给她参考。
5: 做攻略的时候，你最在意的是哪些点？
4: 主要是景点的具体的那个好不好玩，然后一个是景点的是不是需要门票，然后开关门时间闭园时间嘛，然后景点的时间的那些比较好看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早上我们去看晨雾，然后晚上到这边来看日落，对，要看时间的。
3: 从肖女士的实际体验来看，攻略里最核心的内容秋景没有让她失望。
4: 因为大兴安岭的秋天真的很好看，我们从南方过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漂亮的，大部分是没有比较失望的地方的。
3: 中秋期间，记者沿跟白线、卡线等多条热门自驾路线行驶，整体路况比较顺畅，部分热门拍照点位附近路边停靠车辆较多，会出现缓行情况，但比较少见大范围拥堵。大型景区内游览秩序也比较平稳。
5: 我要是四个速骑，
6: 你都要了？
5: 对，
6: 不给后面留一点人。
5: 我来三趟。
6: 啊，好好。
7: 哎，老板。
3: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坊被游客写的攻略带火了。记者来到这家店时，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屋里排到了门口。在现场，游客范先生连续跑了三趟才买上了列巴。
6: 在小红书上，我媳妇刷到了，然后呢，她说想吃一个坚果的，结果呢没买到，然后确实要等半小时，因为那一天我们下一个场景要去根河嘛，然后时间很长，我们就说不等了，就走了。
3: 网络攻略让一家原本的小店被更多的游客看见，这当然是好事，但当几十上百篇攻略都指向同一家店，商家原有的接待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跟上，游客体验也会受到影响。店老板说，额尔古纳被称为列巴之乡，当地做列巴的不止他一家，其他店味道都不错，游客不必专门把时间耗在他家。
6: 我是满组的住，4点钟住到晚间8-9点钟，排的1溜1溜都排外卖去了。我们列巴之乡都好，谁家的都好吃。
3: 最近呼伦贝尔根河市格尔布尔镇的一家鹿园也因为游客攻略意外走红，记者顺利发现，最初引发关注的其实是一条吐槽，因为进入鹿园前最后不到2公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有游客把它形容成弹坑路，短短1-2公里要开10多分钟。几天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回复称坑已经填过了，但仍有车辆陷到路边。到了9月下旬，有游客发布新的攻略表示，道路开始施工，社会车辆无法进入，鹿园开始用拖拉机接送游客。这些攻略还在传播，现场情况很快就又变了。随后几天，有游客陆续发布攻略称拖拉机已经停运，只能徒步近2公里进入鹿园。评论区里不断有人询问，现在还能做吗？今天能不能进？与此同时，也有攻略称徒步也不让进入了。记者前往德尔布尔镇之前专门拨通了鹿园电话核实，工作人员表示，拖拉机接送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监管部门叫停，但游客仍然可以步行入园。
8: 修路呢？
9: 哦，修路能进吗？能进园吗？
8: 能进，那是我们开园的，开车是不行了，你得徒步1公里半才能进来。
9: 是有拖拉机？
8: 拖拉机不让我们开了，说太火了，怕那啥，完你还没手续，完了我就不让我们接了。
9: 就是说安全因素，安全考量是吗？
8: 啊，对，他们让我们今年申请，打申请办手续，明年才能上这个项目。
3: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鹿园附近，却在距离园区不到2公里处的施工卡点被拦了下来。自称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说，道路正在施工，游客禁止进入。在卡口处，有人甚至还不知道拖拉机已经停运，仍然是专门为了攻略里的拖拉机体验赶来。也有人看到前一天还有网友发帖称能够进入，因此不愿意就此折返。
10: 昨天也来过，
11: 专程来的。
10: 对，我今天从这儿准备走了，然后想说再进去一次，再也不让进。
3: 此时记者再拨打鹿园电话已经无人接听。随后记者看到有游客试图翻越村民家的围栏，绕过卡口进入景区，面对村民的反复制止，几个人仍然翻过围栏向鹿园方向走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等来又一片蔚蓝，采制总台记者雷江月，精心图王博峰。
12: 早上7点，暖阳清洒，海面波光粼粼，三亚亚洲中心渔港内马达声响起，陈真年一早就乘船向7海里外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驶去。 船在湛蓝如洗的海面上前行，划出一条白色的浪痕。
11: 我差不多每周都会过来一次，主要是看那个鱼的一些吃量的情况，以及它整个生长一个状况，包括我们后续我们做一些上市的一些规划安排。
12: 一小时后，成片的圆形网箱出现在眼前，几名工人站在浮排上慢慢收紧围网，水下的金鲳鱼逐渐聚拢，银白色的鱼身在阳光下闪动，鱼尾拍起的水花不断溅到网箱外。
11: 你看这个我们刚刚抓起的鱼，它体表比较好，颜色也比较鲜艳，也达到了我们上市的规格，这活力也比较好。
12: 这批金鲳鱼今年三四月投放，当时只有五六厘米长，经过六个月养殖，现在平均重量达到一斤，一口网箱预计可以收获90000斤鱼。陈真年拿出手机记录下最新的抽样重量。陈真年出生在海南乐东，父亲养了一辈子鱼，没想到他也子承父业，先考入湖南农业大学攻读水产专业，两年前又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生物医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
11: 性病研究整个周期比较长，有效饲料鱼它如果从出生到我们那个新鲜成熟，就是它可以繁殖下一代，那最起码要经过五年的时间，五年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最起码两代繁育，那就是十年，可能是不同的鱼进行杂交，才会培育出我们一个新品种。
12: 今年，陈真年科研团队选育的花龙杂交斑通过国家审定，其13月龄体重比驼背鸬提高147.2%，有望让过去价格相对较高的石斑鱼更快游上普通家庭的餐桌。无论是适合外塘养殖的老鼠斑，还是适合深海养殖的金鲳鱼，都需要先在孵化车间进行孵化。陈真年说：“
11: 这个房间就是我们那个受精卵孵化用的。”这个石斑鱼它大概时间产卵时间是晚上8点到10点，产完卵之后好的卵它就会浮在表面或者是中层中上层，我们这样子一捞就可以把这些好卵放出来之后

0: 种树脉，那一些卵，像我们前段时间的一些卵，罗星帮啊、老鼠帮，它可以卖到10000多块钱一公斤。
1: 一排排育苗池里，流动着只有手指长的各类小鱼苗。陈真年拿起抄网，从池中捞出几尾鱼，看体色、量体长、称体重，再根据鱼苗大小重新分池。适合在深海养殖的金鲳鱼会从育苗车间转移到深海网箱中。
0: 在我们深海养殖的话，我们就正常的一天喂2场，或者有时候多的话就3场。整个开放式的海域它是流动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太多去考虑它是不是断电啊，是不是缺氧啊。
1: 12点，一筐筐金鲳鱼被运至鸟居船，送往广东、香港等主要市场及全国各地。按照最近金鲳鱼的塘头价17至18元一斤来计算，这一口网箱的产值约为150多万元。与父亲一样，陈真年养鱼也要看天气、看水色、看鱼吃的是不是可口。不同的是，他还要看显微镜下的鱼卵、电脑里的生长曲线，看新品种能不能在不同的海域畅游，看消费者愿不愿意把它们买回家。让他欣慰的是，从近岸鱼排到深远海养殖平台，从依赖种苗进口到种源自主可控，海南的海面上又迎来了丰收时节的一片蔚蓝。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呢，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但是退票难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呢是设置了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
5: 那么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又更合理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7: 他抢票时间是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6: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8: 如果说只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6: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9: 第一次买了2场，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6: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10: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6: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11: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

0: 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都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了，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先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2: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之后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2: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3: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呢是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呢也需要维护，所以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到底该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4: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源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4: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它根据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5: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 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5: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第二十届亚运。

0: 会男足半决赛，中国男足1-2不敌韩国男足，无缘亚运会决赛。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详细了解一下。张文，来点评一下吧，本场比赛中国队的发挥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主教练安东尼奥又用回了主手的5-3-2。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就在防线上其实给对手上了很大的强度，哪怕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单点爆破，但是立即就会有人来补防。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呢，中国队也利用有限的机会打出了快速转换。这场比赛第24分钟，中圈弧度用四线
2: 的，然后我才知道是他拿的冠军。
3: 当时在杭州是因为伤病的问题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参加亚运会。觉得这种大赛的感觉有没有发生变化？
2: 还好吧，因为我赛前一直告诉自己，以平常的心去看待这个事情，大赛当小赛比，小赛当大赛比，因为大赛人会非常紧张，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心情调好，把心调好，把这个气调匀。
3: 最困难的时候，怎么给自己做这种心理建设吗？有会和朋友去聊一聊，和家人聊一聊，还是和教练做一些沟通？
2: 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再坚持一下，我觉得总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其实一直都是这句话，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然后之后每天早上，后来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告诉自己，扶我起来，我还能举。
3: 如果把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以及现在的名古屋亚运会放在一起，你觉得这三个阶段的李文文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李文文，我觉得东京是初生牛犊的一个李文文，然后巴黎可能更是一个迷茫期的李文文吧，然后现在的李文文属于是一个全新的李文文，我觉得之前的李文文已经不在了，现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稳重，能挑起大梁，能去接受重任的一个真正的李文文。
3: 其实现在中国举重队已经进入了一个拼的奥运周期了，年轻运动员也很多。作为2届奥运冠军，觉得自己身上是不是多了一种带年轻运动员的责任？
2: 这个因为现在我是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所以这是必然的。我也从最开始的可能接受不了，从慢慢到现在接受，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中国举重的传统，我们作为老运动员把我前辈留下的东西传给我，我也要传承下去，所以我很愿意和很开心能接受这个重任，还能以身作则带动其他年轻运动员。
3: 如果未来有一天有一个小女孩跟你说，哎，李文文姐姐，我就是看了你的举重的比赛，他想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呢，这时候你想告诉他什么？
2: 我更多的我会跟他说，如果这是你喜欢的做事情，你就要坚持做下去。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雪龙号、雪龙二号凯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有哪些新发现？
0: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这个冬天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
0: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

0: 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0: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2: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这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啊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那这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样来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2: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受近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耳石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贺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雨流区。
1: 扬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贺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扬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扬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测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贺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2: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贺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扬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2: 区覆盖波大流涡和湍急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1: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3: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庆假期。

0: 将开始了，但是有的朋友的旅途前焦虑问题呢多了一项，那就是床虱。它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哈，就是臭虫。本月呢，一款网友自制的床虱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提示呢部分酒店可能有吸血床虱的出没。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虱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四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2: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虱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水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1: 说起床虱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它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3: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4: 那什么样的环境更可能有床虱出没？旅行当中又该如何防范床虱叮咬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3: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除了要查看周围的环境以外呢，尽量呢把自己携带的行李箱啊，那么放在冰箱架上啊，那么携带的衣物呢，不使用酒店内的一个衣柜，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去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有记者就日前中美元首会晤中有关台湾问题表态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10: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9: 近日，人民日报刊文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引发两岸舆论热议。张涵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10: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9: 张涵指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10: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定。

0: 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1: 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我们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对此，张涵强调，
0: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不希望台湾成为推进美中关系的绊脚石。对此，张涵指出，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结果只是会四处碰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
4: 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了这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更多消息，请听总台记者刘婵娟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
3: 根据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23.8%，连续第3个月出现了2位数的上涨，而且涨幅进一步扩大。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有26个国家的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
4: 从加油站到供暖炉，从物流运输到餐桌食品，能源价格的持续攀升正把压力传导至欧洲经济的每一个末梢。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柴油和汽油是运输业、农业以及工业生产的重要能源，燃油价格上涨会增加卡车运输、农业机械、建筑设备等多个行业的运营成本，并通过物流和生产环节逐渐传导至商品、工业原材料以及其他消费品价格。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优姆奇耶夫表示，本轮欧洲汽柴油价格飙升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
7: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大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上的另一个海峡。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已经禁止了柴油的出口。由于以上原因，欧洲大

0: 路现在燃油短缺。
1: These fuels in the whole European continent.
2: 近日，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十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 0.2 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 15% 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也将于今年10月和11月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以应对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现状。对此，库尤姆奇耶夫表示，
0: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2: 眼下距离欧洲冬季取暖季越来越近，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能否缓和，以及欧洲能否在冬季来临前进一步补充天然气库存，都将直接影响到欧洲能源市场的走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啊，去到深受大家喜爱的红山森林动物园。那么最近经过升级改造，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全新的非洲主题狮子馆正式对外开放了。这座由原来的长颈鹿馆改造升级而来的新场馆还有一个专属名称，叫荣耀之地。
5: 那么全新亮相的狮子馆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打卡体验一下。
6: 全新亮相的狮子馆荣耀之地，济宁动物园中心广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非洲风情。走进室内展厅，原木材质的科普展板、主题壁画搭配质朴的景观摆件，沉浸式的非洲草原氛围扑面而来。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猛兽片区副主管李云介绍，这座狮子馆的设计灵感源自坦桑尼亚桑吉巴尔石头城，精准复刻了当地标志性拱门、传统木雕线条等经典元素。室外展区参照非洲塞伦盖蒂原生稀树草原环境打造，以核心景观荣耀石为中心，形成了多角度的观赏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参观者的游览体验。
7: 大外场它有一个最高点，就我们命名为成荣耀石，它其实是模拟了狮子王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还有小巧思就是它有一个加热设施，因为狮子的话它其实是非洲，还是会需要加热的。
6: 李云表示，目前六只非洲狮已经顺利搬迁入住全新场馆，组建起热闹的狮群大家庭。每一只狮子都独具个性，雄狮莱恩气场沉稳，威风凛凛；雌狮卡卡性情温顺，状态慵懒惬意；雌狮秋秋时刻守护幼崽，警惕性十足。三只小幼狮则活泼好动，充满了好奇心。狮子馆不仅是非洲狮的家园，还汇集了狞猫、德氏长尾猴等哺乳动物，彩虹鬣蜥、西非侧颈龟等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以及各类小型昆虫。展出的物种涵盖了非洲稀树草原、边缘林地、湿地灌丛等多种原生环境。李云介绍，通过多物种共生展示，游客可以近距离领略草原生物彼此依存、相互制衡的生态关系，以及完整的非洲草原群落样貌。
7: 我们整个场馆它其实并不想说只是单纯介绍某一个物种，我们更希望是大家来进入到非洲狮它生存的生境到底是如何，有哪一些生物又是跟它共同存在的。希望大家以后就是更加的保护我们的环境。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4: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刘雨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再生纸浆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和原生纸浆比有何不同，以及闪身布切片视频近日爆火网络，不少人跟风模仿后受伤。贸然练这个动作，膝盖的哪些部位最容易受损？戏曲动作卧鱼，网红挑战盘腿抱柱，也有同样的风险吗？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需要使用各种纸制品，卫生纸、快递盒、打印纸、书籍，制造这些纸制品的重要原料就是纸浆。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再生纸浆都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呢？如何确保纸制品卫生状况达标？纸制品能循环利用多少次？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来聊聊纸。孙亚飞你好。
2: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再生纸浆。按照新修订的国标定义，再生纸浆是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或纸制品为原料，通过干法或湿法工艺去除杂质，解离成纤维，用于造纸工业使用的纸浆。那么再生纸浆相比原生纸浆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2: 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原料使用的这个不同。因为咱们的所谓的这个一般的纸呢是采用一些天然的这个原材料，那比较熟悉的就是用草啊，或者是用这个木浆或者是竹浆，都可以作为这个生产纸的这个原料，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这个纸。那再生的纸呢，就是把咱们这些纸呢在用完了之后给它回收起来，回收完了呢，然后呢再去打成这个纸浆，这样呢就可以去做成这个新的这个纸了。这个就是再生纸的做法，它的那个原料和咱们一般的纸是不同的，这个是最核心的这个区别。
0: 这里面提到的干法和湿法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吧？
2: 对，干法和湿法在做这个再生纸浆上面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再生的这个纸呢，因为所用的这个原材料不同，是需要用到这些废旧的这些纸张，如果说这些废旧的纸张上面有一些污染物的话，就要给它进行处理。那么处理的方法呢，是分为干法和湿法。那如果是干法呢，就是把这些纸张呢直接就是打碎，然后呢去给它碾成这个就是纸浆，就可以去使用了。这个是针对污染并不是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纸，并且呢也是对后续的这些纸张要求不那么高的产品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那如果湿法呢，就相对更麻烦一些。它呢首先需要去把这些就是原来的这个纸呢还给它打湿啊，然后呢在水里面去给它处理成纸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把有一些这个污染物更仔细的给它挑出来，包括和这个纸浆比较接近的一些污染物，像毛发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湿浆的这个状态就能给它处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像有一些纸张是会被油墨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去污染的，那么通过这个湿法呢，也能够把这些东西去给它用一些化学手段把它那个脱除掉，这样得到这个纸浆相对要干净一些。再去做成这个产品呢，它的用途也能够更多一些。总的来讲呢，就是干法和湿法呢，湿法它更麻烦，但是它处理的那个效果呢更彻底一点。
0: 是，我们看到有一组数字哈，是2024年我国纸浆总消耗量是1亿2415万吨， 回收纸制成的纸浆6801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的55%。可见再生纸浆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其实我们也是离不开它的，是需要这个东西的哈。那再生纸浆都能够做成哪些纸制品呢？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卫生纸、厕纸，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制作吗？
2: 这个卫生纸和厕纸是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用的再生纸浆更普遍的就是可以看得到它的比例占比还是非常大的嘛。用的更多的其实是咱们的那些那个瓦楞纸的纸箱，这个呢很多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因为它呢一般呢是不跟咱们的那个食品啊什么的去接触，对于就是它本身的这些那个污染的要求呢相对没有那么高，再一个呢就是对于颜色呀外观啊什么的这些要求也会更低一些，处理起来只要它的强度足够就可以用再生纸浆给它那个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再一个呢就是工业方面的这个一些用纸，同样也是因为它不跟食品啊或者说跟我们的安全直接相关啊，也会用这个再生纸浆去做。那么卫生纸的这个情况呢相对更复杂一些，因为从使用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从健康还是从使用的那个舒适度的角度来讲，卫生纸呢还是用原生的纸浆更好一些但是它毕竟又是一个附加值比较低的一个产品，而且是用完机器，所以它呢也有一些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原料一栏，它会标清楚是原生纸浆还是这个再生纸浆的，当然他们执行的那个标准也会有区别，做出来这个产品呢在性能上面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差异的。因为再生纸浆呢因为它的处理的这个强度会比较高嘛，比如说像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对于一些污染物它需要通过一些更彻底的方法去给它那个破除出来，它的这个化学残留物的问题可能会多一些，再一个就是使用的这个强度上面会差一些。当然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厕纸的话它还专门需要这个强度更低一点的纸，因为需要那个能够让水能够冲下去嘛，所以再加上菌落的那个要求也更低一些，所以在卫生纸和厕纸如果这两类再单独去分的话，咱们的面巾纸是原生纸浆更普遍，厕纸的话是再生纸浆更普遍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对，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拿不准哈，我们就尽量不要用卫生纸、厕纸来接触食物或者擦嘴哈，这是比较稳妥的，是吧？
2: 哎，是的。
0: 虽然说我们的再生纸浆的产品哈，它大部分还是不接触食物啊

0: 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关注它的卫生情况。那像这次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最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那过去针对这两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标是怎么管理的？为什么说这次新版的标准被认为主要是针对进口的再生纸浆呢？这个对海关工作的帮助有多大？
1: 对，您这个关注的点非常准确。这次的这个标准呢，更多的是针对进口这样的一些那个纸浆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呢，虽然说过去的标准并没有严格的对于再生纸浆它的这个原材料说来源于医疗啊，或者是来源于这个什么生活垃圾的这些废纸有明确的要求，但是我们呢对于后端就是它处理完了之后的这些产品呢要求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需要达到怎样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些卫生纸，还有这个菌落呀，还有这个反光度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指标，这些要求不管你是不是再生纸浆，它反正都是有产品的这个要求的。再一个呢，和这个进口纸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区别在于，我国呢对于医疗的这些垃圾是有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套处理流程的，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不去在这个再生纸浆这块去建立特殊的标准，那么医疗的这些用纸的垃圾它也是进入不到再生纸浆这样的一个产品里面，因为这套处理流程我们国内是完善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些变化可能其实咱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咱们国内呢现在因为垃圾处理的这个技术上来了，所以呢有一些国外的这些垃圾也会拉到咱们这边来处理，这样的处理的一些过程当中可能就有一些纸张的这个垃圾，但是我们又不像说对于国内的这些纸张有那个相关的这些流程的监控，那就没办法了，就可能它这里面是通过这个医疗产生的这些垃圾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生活的那些那个像用过的那些色纸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避免不了，所以只能是专门针对这个进口产品又把这个标准更严格的那个执行上去了从明天开始那个执行。那么对于海关来说的话，在监察这些那个产品的时候也需要上一些手段，比如说在技术上面它需要有更严格的一些那个测试的那个技术标准，当然硬件也需要那个跟进，就是对于这些那个常见的这些医疗产品里面会有哪些特征的物质啊，或者是像这个厕纸它是有哪些那个物质啊，都可以在这个海关入关这个检验检疫的时候能够更快的那个检查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进口这些原料的厂家来讲，他们的这个压力其实也要增加，他们也需要针对这些那个垃圾，你不能够说什么垃圾都往这边来弄，我们是技术上去了，那也是为了那个能够把这个垃圾处理变废为宝，能够用在这个合适的地方，不是说什么东西我们都给你去处理，这个是也是需要那个企业去提高他们的那个认知的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说呢，我们新版国标呢就对一些具体的参数做了一些要求就比如说对再生纸浆的放射性污染做出了具体要求。其实再生纸浆它原来也是各种
1: 比原来用石灰要容易很多那么去进行那个调节去进行反应的时候也会更有效率。再比如说像刚才咱们对于这个色素的一些处理你只能靠古人的那样的一些简单的化学方法，或者还利用一些微生物然后把它的那个色素去进行降解。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漂白剂，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个次氯酸物这种漂白剂就可以直接把那个色素给它氧化掉了，就不需要等空气当中的氧气慢慢的来氧化了这个是用工业方法去处理的一个优势。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纸张来说就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宣纸，常用的人可能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用传统方法和用咱们这个现代的方法处理呢是会有一些这个区别的。这个倒不是说哪个方法一定好哪个方法一定不好更主要的还是它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那个产品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就是习惯用哪一种这个纸张，所以呢他可能还更喜欢用这个古代的那种方法。
0: 你说到古代造纸的方法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很多关于古代造纸技法的相关纪录片我们会觉得这个整个环境还挺干净的我们拿那个筛子在水池里边一筛，然后

0: 出来晾干啊，有一个烘干的过程就完事儿了。但是实际上现在的造纸工业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废气废水的治理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来让整个行业提升它的环保能力呢？
1: 我们觉得这个造纸就是比较干净，是因为纪录片只拍了最后纸浆出纸的那个过程。很少有纪录片去关注到从那个竹子砍下来，然后呢去进行沤啊这样的一些过程的，整个的那一套流程。其实在沤纸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其实都是一个产生废水比较多的一个流程。因为你想沤嘛，其实就是通过化学反应，然后呢还可能利用一些微生物的这种发酵的这个作用去进行这个处理。那么它在处理完了之后产生的这些像木质素的这些产品副产物，一个是酸性，在那儿摆着呢，再一个是处理完了之后呢，在过去的这个技术下面没有什么用，那就只能是排放。排放完了之后对于土壤也好，对于水体也好，其实都是比较麻烦的这个污染物。这就是为什么说造纸这个产业是传统上面属于高污染的这么一个产业。那么现在的这个造纸工业当中，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反应更快，需要有更多的效率，那么在反应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个除了有废水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废气，比如说像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气体的那个污染物，那么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呢更加的那个加深。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各种那个技术升级，其实对于造纸的这些污染物已经能够很好的进行控制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木质素，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污染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条件下面，是能够把木质素给它处理成一些像腐蚀酸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的，那就是可以用在农业当中去充当肥料了。你想这个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就是原来还是污染物的，现在就可以给它那个处理起来。还有像其他的这些气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硫，现在其实处理起来都是比较容易了，它可以通过这个把气体然后去和一些物质反应，把它去进行吸收，甚至呢还可以做成一些有用的产品。所以这个对于造纸工业来讲，这样的一些处理是可以去实现的，那么现代造纸术的污染呢也能够降下来了。
0: 这是生产端，那对于消费端呢，我们消费者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拿到手的纸制品啊，什么样的更为健康环保一些，就比如说卫生纸和纸巾，棕黄色的本色纸啊，这几年在市场上是大受欢迎的，它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
1: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这些年受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能够就是用一个那个非常宏观的说法说原色纸就一定比白色纸更好，这个只能说什么呢，需要看具体的产品。那么原色纸啊，它在生产的时候说不加漂白剂可以说让它那个有一定的颜色保留下来，因为漂白剂呢，特别像刚才说的这个次氯酸盐的漂白剂，确实呢对于使用者来说是有一点健康威胁的。那如果说不用这个东西然后保留这个纸的原色，这个是听上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原色纸呢，有一些厂家他为了让这个原色纸看着更有那种商业上的吸引力的时候，他在原材料这一端还有在生产控制这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他这个原材料他不再使用就是追求比较白的这个原材料，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竹浆本身它就是偏白的，就没有那么黄。那为什么那些原色纸浆会做出来那么黄的那个产品？那其实就在原材料这端，它干脆就用了一些那个可能不符合这个系列产品的应该用的这个原料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它虽然不用漂白剂，但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物质也会影响到色素，它也不用了。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杀菌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污染物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控制标准可能也会有下降。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那个确实想用这种原色纸呢，还是需要去看一看这个 生产厂家的能力的，就是相对来说大品牌肯定比小品牌要更好一点，只能说从这个角度去讲是这样的。再一个呢是多关注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那种报道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产品呢是被拉入这样的一些报告的那个值得警惕的这些名单啊，不能够说光靠这个颜色就明显说这一定就更好啊。
0: 对，是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办公一族对于不同打印纸、办公纸的质量也是有一个直观的感知的啊。比如说好的纸它更厚更韧，也不容易卡纸。那除了纤维本身不同，据说纸里面添加物也不太一样啊。那打印纸表面据说还有胶，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
1: 打印纸的这个胶呢，其实就是这个实现打印纸的品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物质。就是我们这个打印纸最怕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卡纸。我们可能在办公室的时候都面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还使用过去那个不是激光打印时代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些打印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得到那会儿的那个打印出来的纸张更容易出现那个卡纸。因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打印比较慢，那个墨呢是长时间跟纸接触，然后透到那个纸里面的。等打印完了之后，那个纸呢，第一个是变得很热，再一个呢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被那个墨经过的地方，那个纸呢都已经被浸透了，甚至打着打着纸都能被打坏，这个就是在这个激光打印机之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够关注得到的。那么在现在的来讲呢，一个是打印机现在以激光打印机为主，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纸张的上面呢是做了一些改进。通过这个表面失胶，让油墨呢是不容易浸透到纸张的那个内部，对于纸的这个强度，对于它的韧性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影响。那么这个纸张在进去之后，它的那个打印速度就比较快，很快呢就是还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再卷出来，不会说因为打印让它的这个强度受损，然后呢卷到里面就卷不出来了啊，这种情况呢就减少了很多。
0: 这好的纸啊，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体验。就比如说有些比较贵的书、精美的杂志，它是用铜版纸做的哈，有某些角度看都能反光，然后你要是不小心滴上一点水，马上擦掉都没有什么关系哈。这个铜版纸里面到底有什么？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1: 这个铜版纸呢，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比较有迷惑性。这个纸张本身其实是不含什么铜的，它是过去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叫法。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为了印那些彩色的那些画画作的时候，它需要用那个铜板去作为这个底板，就是像咱们那个雕版印刷嘛，是用木板嘛，对吧？然后做这铜板呢，它是可以印得非常非常的细，用行话来说就是像素啊可以做得很高。那么因为铜的那个加工用腐蚀的办法，就是用氯化铁去对这个铜呢进行腐蚀，加工的那个尺寸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小，可能就是零点几个毫米，甚至零点零几个毫米的那样的一个尺寸都可以去进行那个加工，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纸必须非常非常的平整，你哪怕这个纸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凸起，它可能就接触不到，那个印刷出来的质量还是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纸非常非常的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呢，只能是往里面添加一些，一般是加无机矿物，加这个无机矿物把那个纸呢弄得平了，就跟刮腻子一样，跟咱们在墙上刮腻子一样，刮平了之后再用高压给它压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时候再铺到铜板上去的时候，它就能够把铜板的那个上面雕的那些画能够原原本本的给它还原出来，这个就是铜版纸的这样的一个来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打印技术呢，已经不再用铜板去打了，但是这个纸张的叫法还给它保留下来了。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纸特别的平整啊，甚至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如果是足够平的话，甚至都反光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0: 还有一些纸质品的表面呢，有一层类似于膜的东西啊，比如说方便面筒、N 次贴，就这种膜它起到什么作用？有了这层膜的纸质品，它还能不能进入到回收环节做成再生纸浆呢？
1: 这个加的这个膜呢，一般是一些塑料的这个原料，像这个。

0: 制冰机都有可能会做这个膜。做这个膜的目的呢，主要就是像刚才你就是说的是在方便面这样的一些产品上面，因为这类产品呢它是需要隔水隔气的。你不能说我们这个方便面生产出来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那个油都已经被氧化了，那个一股哈喇味儿，对吧？或者是里面的这个水呢，给它跑进去，那面呢都变得更潮了，这肯定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用塑料来起到一个隔水隔气的这个作用。这种包装的就是生产方式呢，在工业上面叫纸塑复合，就是把纸和塑料薄膜复合在一起。这种纸呢，进入到再生纸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在处理上面要更复杂一些，它需要把纸上面带着这些塑料也要想办法给它脱除掉。像刚才咱们说干法湿法，那这个肯定是只能用湿法的去处理，但即便是湿法也不能够保证那个处理的非常干净，所以对于回收厂家来说不是特别喜欢用这种纸啊，但是要处理也是能处理的。
1: 关于纸的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像近年来看到不少关于石头纸的报道啊，这跟大家想，这石头怎么还能做成纸？这所谓石头纸呢，是以多量的无机物矿粉与少量的树脂以及其他助剂相混合加工制成的平滑的薄片状产品。那石头到底是怎么做成纸的？它都能够用在哪些地方？会不会摸起来有点粗糙呢？
0: 其实不会，因为石头本身也会有一些非常光滑的。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种石头就叫滑石，非常的那个光滑。那么在纸张加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会用到很多的这个无机矿物，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滑石，还有像碳酸钙，大的这个碳酸钙叫大理石嘛。碳酸钙可以从贝壳啊什么的里面提取出来，然后这都是属于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些无机矿物，还有像二氧化硅，这都是，一个是像这个纸，刚才说的有些纸需要有一些强度，需要加入这些无机矿物，或者是像这个铜板纸，它也是用这个无机矿物去给它填平。所以咱们一般的这些纸，当中包括咱们书写纸啊，里面的这个矿物质含量都有，甚至有些还不低，能够达到20%左右。那现在用的这个石头纸呢，就只是说把无机矿物变成了主体，有机质在这里面相当于一个胶的作用，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混凝土的那种感觉，就是给它那个覆盖在上面，它这个书写起来也是好理解的。你想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白墙，对吧，它其实也是无机矿物的去刷出来的，那个书写的效果也还行，所以只要有一点那个有一部分的那个树脂能够提供韧性啊，让它能够卷曲啊，做到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但是这个加工起来就像你刚刚说的，它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手感什么的和一般的纸还是有一些区别，包括它的那个使用的环境啊，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无机矿物它自身的那个就是承受能力比较强啊，比如说在高温条件下面它也能够保持它的那个力学的性能，这是它的一些优势。
1: 是。那地球的石头都能做成纸了，我们在想月壤行不行哈、今年5月我国首件月壤纤维模拟实验样品已经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将在舱外暴露平台开展长期空间环境验证。那既然都能够做成纤维了，是不是也能做成纸呢？这种纤维能够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0: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做成纸是可行的，就是通过这个月球的月壤去做。这个用途呢，我们肯定不可能说把月壤开发到地球上面来做，因为从月壤的这个组成来看呢，它大部分的那个成分和地球是差别不大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说发现了月球上的一些特殊的矿物，像什么嫦娥石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矿物，这些呢它在月球上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少的。主要的那些矿物都是和地球上差不多的。那所以我们在月壤上面开发出来的这些矿物呢，去加工也好，或者说不管是做成建筑啊，或者是做成可以书写的纸张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应该就是属于就地加工，在月球上开发做成月球上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说拿到地球上面来做做产品，这个必要性不大。那么在月球上面它的用途其实很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月球上面我们要想建基地，你需要用到大量的

0: 个一些无机矿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说做结构件啊，或者是一些保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都是需要用到它们。这个在月球上面，就是比如说拿这些月壤做成蜂窝状的介质啊，那就可以做成保温的产品嘛，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用途了。
1: 除了石头哈，我看有一些团队还把目光瞄向了秸秆儿，能够做成地膜，做成纸巾。农业农村部也鼓励以秸秆为原料生产非木浆纸、人造板材、复合材料等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其实秸秆是挺常见的哈，长期以来我们也一直在农业当中不知道怎么去用它哈。为什么到了近代到现代，我们才想起来用秸秆去做成纸？它的难点是什么？
0: 说这个秸秆呢，我倒是非常熟悉，因为这个秸秆它有第一步的那个原材料处理，这个我是在车间里面专门去从事过的，就是我们叫酸爆，需要往里面加硫酸，然后去进行那个爆破的那个过程。这样的一个酸爆呢，主要是为了把秸秆里面的这些木质素什么的给它打下来，因为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木纤维还有竹纤维不一样。它第一个纤维就本身比较短，再一个呢是它的这些那个，就是木质素绑得特别的牢固，再加上有一些那个秸秆，像稻秸秆的话，它外表皮还会有一层那个二氧化硅矿物，所以呢就是非常的那个结实，你只能用一些强力的办法才能给它进行那个预处理。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一个是这个纤维本身的形态受到了影响，就是保持不住。再一个呢，是它由此带来的那个，把这个像这些硫酸引进去之后，后面的这个处理起来也会更加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你秸秆，你说给它做成纸，如果是普通的这些纸的话，它的附加值也不高。那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我费那么大劲，只是这么去做，好像又有点不值当。所以这个秸秆处理一直是个大麻烦。我们目前比较多的这个处理方式是给它那个做压缩的那个秸秆去做燃料啊，这是比较常规的这个处理方法。那么后面如果说我们能够解决掉这样的一些处理的那个困难，就第一个处理的带来的这些污染物，怎么去控制？再加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这个纸张的特性是不是能够做那些对于纸张要求更高的那样的一些产品，提高它的这个附加值？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总之呢，就是秸秆的产量在这儿摆着呢，而且它的收集起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像机械收集完了之后，都是给它堆在那儿的，就是免掉了很多收集的这个困难。确实是一个非常好。

0: 部是怎么导致膝关节损伤的。前段时间同样流行的网红挑战盘腿抱柱、戏曲动作卧鱼也会带来同样的风险吗？我们平时又该怎么保护膝关节？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1: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2: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1: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腱窝。这个前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的，它是在膝关节里边，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意义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这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防止小腿骨呢往后方的过度的活动。
1: 即便只是拉伤或者是部分撕裂，前十字韧带也很难自己长好吗？
2: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就恢复不了这个张力。你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1: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2: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交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交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1: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2: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我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的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20-30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1: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2: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对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

0: 的，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种剧烈的运动。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雨熙、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该是人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限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定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 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 43%，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阿尔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订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了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时期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1: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
2: 40人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1%，最长5年，月工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7: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8: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邻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7: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件、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9: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7: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李金梅：
10: 以前快递、公交、从集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租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7: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7: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12: 快递环节迁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

0: 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1: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刘江表示，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2: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并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定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3: 1500亿件不只是一个数字啊，更是咱们每个人一次次下单、一次次收货攒出来的。从甘肃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到江苏工厂里快递直接驻场发货，包裹跑得越来越快，靠的呢是农村物流体系的重构，也是快递和制造业的深度咬合。快递业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它跑出来的加速度呢，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写照。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这张流动的网络还会跑出更多的可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5: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6: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
3: 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

0: 追得到福建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这两天呢在当地的居民的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疯传。一张呢是两只壮硕的棕熊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街道上，另一张呢是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转发的人言之凿凿，说这是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的实景，还特意叮嘱人们注意安全。逼真的画面配上监控实拍的背书，迅速让人们神经紧绷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啊，不敢送孩子上学了。那当地警方保安大队很快就通过技术甄别查明，这两张图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生成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即使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啊，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的几乎乱真。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2: 现在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影响面却越来越大。这个 AI 谣言相比于传统谣言，怎么看它的破坏力？
3: 我觉得 AI 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就是五个字，太像真的了。过去造谣可能就是编段文字配张图片，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破绽，但现在不一样了，用 AI 可以直接给你造一个现场，熊真的在街上走，敲真的像他了，某个人真的在说话，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做，而且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造谣主要靠编，现在造谣可以靠演。更麻烦的是，现在一部手机几分钟时间就能做出一条很逼真的假内容，再经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很快就能传出去。像这一次的棕熊事件，本来可能只是有人觉得好玩，结果当地居民真的害怕了，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再严重一点可能涉及股市灾害，公共安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变化，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但造假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越来越大。
2: 有研究者建议啊，说这个相关的平台呢要对政治、金融、灾情等高风险内容优先去推荐权威的来源，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要限流。那还有人提出呢，用加密签名来认证实拍的视频。您是长期观察互联网和 AI 领域的人啊，你觉得平台真的能够把这套风险分级的机制落地吗？还是说啊，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啊，大家都追逐流量啊，在流量冲动面前，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在商业上或者是在这种能动性上，可能很难坚持。
3: 我觉得技术上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平台舍不舍得放弃一些流量。比如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说某个地方爆炸了，平台可能暂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先别急着推，先看看是谁发的，原始来源在哪里，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先给他踩踩刹车，不要一下子就推给几百万人。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平台不一定非要当裁判，但至少可以当一个减速带。政治、金融、灾害、警情这些高风险内容传播规则就应该更严格，娱乐、搞笑、个人创作可以相对宽松一点，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真正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越离奇越惊悚的东西往往越容易吸引眼球，也越容易带来流量。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考验的不光是平台有没有这个技术，更是平台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流量冲动。技术上能不能做到， 我觉得能。商业上愿意不愿意坚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2: 要想在根源上消除 AI 谣言的生存土壤，那你觉得应该先补的短板是哪块？
3: 我觉得最需要补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责任。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造假的成本太低，造成的麻烦却可能特别大。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觉得好玩，用 AI 做了一张图，但你自己做着玩，和你把它发到网上，还告诉大家这是现场实拍监控画面，完全是两回事。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要对后果负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把这条责任链搞得更清楚，谁做的，谁发的，谁在传播，平台又是怎么把它放大的，出了问题以后都应该找到相应的责任人。特别是涉及灾害、警情、金融市场这些事情，不能简单一句开个玩笑就过去了。说到底，治理 AI 谣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能让造谣的人觉得动动手指几分钟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多大事，要让造假的代价更高，让追责更容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
2: 好，那最后

0: 来监控流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反而要更小心。第三，搜一下，如果凶真的跑到大街上了，桥真的塌了，工厂真的爆炸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说。拿几个关键词搜一下，看看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有没有其他来源能够互相印证。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得慢慢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别再指望这个视频像不像真的，而又多问一句它到底是哪来的。以前我们常说眼见为实，现在可能得改一改了，眼见未必为实，来源更重要。
1: 是的，AI 时代的假的东西越来越真，但真东西的价值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让造假者付出该付的代价，让平台守住该守的关口，也让我们每个人在转发之前多想一秒，多查一步。当真相多一分，谣言就退一尺，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真而较真儿，真相就必定能够跑赢谣言。昨日新闻重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皇家大人，飞起来很棒，
3: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5: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要勇敢。

0: 声，朝花夕拾。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姚科，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九月以来，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的播出引起了不少朋友广泛关注。这是一部聚焦于新石器晚期的红山文化的作品。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纪录片走进牛河梁遗址，一起聆听5000多年前的文明回响。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部位，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祭祀性中心聚落。说到红山文化，最出圈的可能就是它的玉器，确切地说是龙形玉器。红山文化时期是先民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玉器相结合，我们熟悉的 C 型碧玉龙便是这其中的代表。这条龙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身体呈优美的曲线，弯成 C 字形。这条龙堪称古代极简主义的代表，因其在发现的同类型玉龙中的体型巨大，也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显然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有几百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唯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那么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第一个决定不把玉做成工具，而让它成为与天地对话的媒介？不同造型的玉石中又蕴藏着哪些不同的意义呢？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就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第一集《玉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1: 辽宁西部盐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1年的夏天。
2: 牛河梁的发现呢，就比较具体，就是玉器。找到这个玉器的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出土关系、出土的地方，在81年就是普查的正式开始。建平县富山乡的文化站长叫赵文彦，他的这个我们那地方有个马家沟那个村子，生产队长家里有个玉米桶。那我说这玩意就是线索，重要的线索，可以把一结束，骑着自行车就奔那去。
1: 这就是那件被称作笔筒的玉器。造型像一只马蹄，筒身扁圆中空，一头平口，两侧有一对规整的圆孔，另一头斜口，口沿处如刀刃锋利，温润的玉质器身上透着远古的气息。
2: 到了家里看到这玉器，我们讲你这东西哪儿出的？他领我们到就现在这个二号地主，就在那个路边，啊，幺零国道的旁边。
1: 考古队员来到玉器的出土地牛河梁的一个山岗上，经过简单视觉，一座石棺墓呈现在大家面前。
2: 就在路边那个山岗上，就发现一个石头。我们一看这石头露出了人骨头，我们就坐在清理，一看就是个墓葬。这个地方有一个玉环，黑土上面有彩陶边、红陶边，很明确。我说，而且那个玉石本身很单纯，很硬，很发硬。
1: 这座墓葬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他们苦寻多年的红山文化墓葬终于现身了。赤峰在蒙古语里叫乌兰哈达，就是红色的山峰。1930年，中国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在这里发现了一批罕见的史前石器与陶器，它们与中原地区的发现明显不同。梁思永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支全新的史前文化。他在报告里写道，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人知道了中国有个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兴味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1954年，在他的提议下，考古学家尹达将它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3: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考虑到了红山文化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既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的这种细石器文化的这个文化因素，又有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的这个因素，这些来看都是非常新的发现。
1: 西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与辽宁，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先后诞生了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堡沟文化，以及距今6500年的红山文化。然而，红山文化命名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走遍内蒙古、辽宁，一直没有墓葬线索。红山先民究竟以何种形式安葬呢？
2: 到了这个牛河梁呢，一下子就是发现这个他这个墓葬，就是几十种形式，不是一般的土坑墓啊，而且他的每个墓葬都是用石头砌的嘛，把上面成一个冢，而这个冢辽东半岛这个几十种，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在几十种。
1: 1989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李新全参加了他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发掘。
4: 我在找墓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21号墓口上的土比较松软，就我说那种回填土那种比较松软的土里边有陶片，还有这种石板，这都是人工活动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做考古的管这种土呢，实际上是黑花土，也叫五花土，这就是明显的墓葬的填土。
1: 当考古队员揭开石板，墓葬内的景象令人震惊。成年男性墓主人全身遍布着20斤玉器，斜扣筒形器横至头顶，勾云形玉器贴在左肩，玉璧环绕周身，还有玉珠、玉镯错落摆放，温润的玉光穿越5000年，依旧令人心动。这是红山文化区域内单个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一座。
4: 其中 有两件玉器是不见于其他墓葬的，一个是那个宋念文的玉牌子，那个很特殊，有人说它是兽面，有人说它是蝙蝠，另一件呢就是乌龟壳，刻画的很形象，它有这个背甲，背甲上刻的背甲纹，然后它还有腹甲，然后它的那个腹部呢还有窗口。龟啊，在我们中国古代它是和这种叫占卜有关系，但我们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是跟张王占卜有关系。
1: 随着一座座基石中被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奇特的现象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牛河梁的绝大多数墓葬里随葬品只有玉器。据1997年的统计，牛河梁已发掘的61座红山文化墓葬中有随葬品的墓葬31座，其中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葬的80%以上，这绝非偶然，而是红山先民一种特定的埋葬制度，专家们称之为为玉为葬。
4: 特别是越大的墓那就属于那这个葬做法，因为它那个陶器有的也很发达，但是在墓里和这个生产生活有关的全部埋，就埋这个非实用的反映这个思维观念的这玉器，这个为玉为葬。
1: 为玉为葬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玉器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万年，而距今8000年的兴隆挖文化首次出现了标明身份的玉礼器，此后历经3000多年的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开创出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的鼎盛时代，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正式形成。
5: 因为玉器啊，实际上是辽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到了红山这个地方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象征了人的地位、身份、等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用这个不同的玉器或者不同玉器的组合来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做玉礼器或者叫玉礼制，就用玉器来代表的一种礼制体系。
1: 红山文化晚期，人们把这种美食当作信仰之物，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6: 等到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玉器就从仅仅作为装饰品以为美的阶段发展到以为贵，被贵族所掌控，它的原料、它制作工艺，但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手工艺的专业化，所以呢进入了以玉为贵和以玉侍神的阶段。红山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1: 那么这些玉器的玉料来自何方呢？牛河梁玉龙背部及底部有明显的红褐色斑块，这些斑块被称为石皮，它透露了玉龙原料的身份信息。古代典籍《尔雅》记载，山有穴为秀，秀岩玉指的是出自深山岩穴的美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因产于辽宁秀岩而得名。在秀岩县的老玉矿洞中清晰可见玉脉的分布，根据不同的地质状况，秀岩玉可分为原生矿和砂矿两类。原生矿即开采的山料，砂矿指玉料在河床中长期滚磨而成，也叫河磨玉。它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层裹着褐色的石皮。
6: 这种褐色玉因为经过河水的长年累月的这种摧采也好、蹂躏也好，剩下的最柔性、颜色又最纯正，
7: 这个通透性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所以说当天选择这个过程就已经是剩下来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所以说红山县民早就掌握了这种自然规律。
1: 从秀岩到牛河梁直线距离是350公里，如果每天徒步行走50公里，至少要7天的时间。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红山社会，人们究竟是怎样将玉料送到牛河梁一带，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因为玉器在红山人心中崇高的地位，才让他们不惜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没有信仰让人不计成本。在漫长的文明长河里，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从未间断，并且延续至今。它不只是一块美食，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
0: 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在晴朗的星空下，噼啪作响的火堆飘散着食物的香气。红山先民为心中的神奇挑选出最漂亮的玉石，在虔诚地打磨成型。他们打磨出来的玉器基本模仿动物本体，惟妙惟肖，并且大都有穿孔，可以穿绳配挂或用线缝缀于衣物上。红山玉器造型多样，其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呢？5000多年前的红山先民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一首纪录片同名主题曲《牛河梁》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神秘的牛河梁。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开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退后准备，
8: 二号位没事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胖子先生真的高兴呀、啊，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啊，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它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红山先民将云卷云舒的形态琢磨成器，勾云形佩玉便由此而来。他们大概是想借云的形状为这片土地求得风调雨顺。同样的想象也落在了玉猪龙和 C 型碧玉龙上，那些蜷曲的线条或许正是他们对苍穹与生灵的理解。而最令人屏息的是牛河梁第16地点中心大墓中那件被墓主人捧在腰腹间的玉人。玉人面孔朝下，双手扶胸，以恭敬的姿态替5000多年前的主人向大地俯首。那这位长眠山巅，手握玉圭，胸前置玉人的先民

0: 到底是谁呢？他究竟是手握重权的红山王者，还是沟通天地的巫者？让我们继续跟随纪录片《牛和梁》，去一解心中的疑惑吧。
1: 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1号种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矿墓，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扣同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颈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幽闭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2: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的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1: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3: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3个人，有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正拍正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鱼片似的那个东西。跟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结果商量说不行，咱们翻过来一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鱼人。
1: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4: 那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那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鞋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3只眼，我们叫3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可能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牛河梁文化的深浅社会嘛，这个王者也是武者，应该是这个后来成了家贤家，商王是最大的武，他这个王者应该是武者，他掌握着深浅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利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和良一日的集市中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和良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和良应该主要祭神的权利，这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和良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由财富的分配开始。
0: 这些牛和良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六千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一摄氏度，长江流域高二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三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它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青龙蛙文化、赵宝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2: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0: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直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1: 国家的主体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都在附近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守卫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国家。但是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称，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我们现在叫古国嘛。
3: 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这尊女神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仿，额顶有孤饰，鬓角部位有数行的细带，出土的时候头部呈鲜红色，上面还嵌了两颗玉石作为眼睛。头像是由黄泥掺草核等塑成的，没有进行过烧制，但是外皮有经受过打磨的痕迹，较为光滑。其造型高度写实，面部特征为高颧骨、前眼窝、低鼻梁、薄嘴唇。然而女神庙只是这片圣地的核心，围绕着它还有数十座基石冢散布在山梁之上，更远处的祭坛与神庙遥相呼应，构成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整体。北庙南坛南北一线，这样的布局在后世的都城中反复出现，但在这里它出现在5000多年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牛河梁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至今没有找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的遗址。

0: 这里没有村落，没有农田，没有日常生活的痕迹。人们似乎只在特定的时刻从远方赶来，在这片山梁上建造了这一切。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让我们一同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吧。
1: 女神庙是整个牛贺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吩咐的玉猪龙、勾云星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十三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2: 在地图上就看了，它成一条线，是三点一线，而且等距，就是十六地点距十三地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金丝坑，然后到这个二号地点就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也主州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2: 我们在五千多年前是不是进入的时候，这是重点啊，这个在这里面工商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都市那个金属啊、城市啊、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工商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承，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祭祀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老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3: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老特盖遗址。啊，老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1: 老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遗物，包括铜形罐、接口器等生活用陶器，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其形状与纹饰与牛贺梁遗址的发现极为相似。而与其相距不远的纳斯台遗址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更采集到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玉蚕等大量经典的红山文化玉器。
3: 此前我们一直有一个这个疑问，到底有没有能够与牛贺梁这样的最高等级的埋葬祭祀中心匹配的

0: 大型机址，我们现在至少确认有老特盖和纳斯台两座，面积都是超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的中心性巨额遗址。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测的话，可能幽兰遗址当中埋葬的当时的社会上层，包括王者啊，有可能就居住在今天的巴林草原的老特盖和纳斯台这样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当中。然后呢，去世以后呢，可能把它埋葬在这个幽兰遗址当中。
1: 老特盖距离纽赫良遗址270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努鲁尔虎山脉，徒步行走至少也要3天的时间。5000多年前，红山人为何要把逝者埋葬于如此遥远的地方？由于老特盖遗址没有进行正式发掘，所以目前只能是一种推想。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在逐渐揭开牛河梁建造者的神秘面纱。他们并非单一族群，而是来自不同区域的部落。故事的开端始于6000多年前一场跨越山川的迁徙。
2: 因为红山文化从形成开始，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它是由燕山以南的后岗伊齐文化，它的人群，因为这个文化它主要分布地区在太行山以东这样一个走廊地带，并且呢，这个文化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文化。那么它农业发达了，人口就会增加，人口增加了，土地比如说打200斤粮食，养活200个人。那么一旦人群增加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什么？迁徙。
1: 迁徙成为必然的选择。一部分后岗居民沿着太行山以东的走廊地带一路北迁，最终抵达了西辽河流域，与这里的土著先民相遇。红山人是生活在西辽河流域上的原生主人，他们延续着兴农妈文化、赵宝沟文化的古老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手工技艺。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陶器制作工艺，泥条盘柱法与泥圈套接法。泥条盘柱是后岗伊齐人群的拿手技艺，像擀制面食般将泥条从中心向上层层盘住，而泥圈套接则是西辽河本地的传统手法，将泥条接成小段，一圈圈错缝按压，从泥岭底座向上堆砌。
2: 红山文化是由两个不同的族群共同构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这种考古学文化从开始的时候，那么可能差异性更大，因为红山文化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认同，不断的认同，进入古国这个阶段，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相似了，基本上都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具备了形成这种超越血缘的组织，因为我们都一样了嘛，是不？那么存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或者条件了，那么红山古国自然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1: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5000多年前，辽西土著与后岗移民放下族群的隔阂，携手并肩，他们搬运巨石，夯筑台基，塑造神像，用双手搭建起女神庙的神圣殿堂。

都认知，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族群，而是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超越血缘、拥有共同信仰的早期国家——红山古国。

0: 华民族呢，是通过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对这种品德的追求，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呢，也是我们整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核，就是文化的一种认同。宋琦先生当年就说嘛，燕山南北长长地带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文化，是中华文化总脉系中的一个支纹系。那么这个支纹系呢，是我们红山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1: 毫无疑问，红山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敬祖等，在这里均有可见。考古学家们经过碳十四的检测，发现牛河梁遗址的年代下限均指向一个时间点，那就是距今5000年。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谜团：为何这个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使用了数百年的圣地，在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停滞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戛然而止？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多年，
2: 这正是施行者想要的效果，让他的身体在极度痛苦和麻木之间来来回回。魏达夫忍不住哼了一声，又点点头。他被拉回到椅子上，解开绑绳，又拿掉了头套。强烈的光圈又笼罩在他脸上，在他的视觉完全回来前，隐约看见坐在后面的那个阴影，对游天笑说了点什么。愿意开口了？你不愿意出卖别人，也可以。
3: 游天笑说。
2: 那就说点儿你知道的事情吧。
3: 魏达夫又犹豫起来。太快了吧，他想，第一轮他就开始说话，这样他说的话太不值钱了，他们也许会不当回事儿，那他就白白做了一回叛徒。他决定再坚持一轮，他摇摇头不肯说话。于是壮汉们再一次上场，这一回没有给他套上头套，也没有拉到别的房间。卫生间浴缸里放着一条长凳，长凳一头的两只凳脚被锯短了一截，凳板一头高一头低，成了斜面。他被平放到斜面上，脚放在高的那一头。他们把他绑到凳子上，拿来一块湿毛巾盖在他脸上。魏达夫听见水管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隔着毛巾，他的脸被橡皮管戳了一下，然后水就下来了。刚开始他以为自己能忍受，他屏住呼吸，以为可以间歇吸一口气，但自来水源源不断地灌到毛巾上，毛巾沉重地贴在脸上，他觉得窒息，眼前直冒金星。水一停他就开始咳嗽，可没等他咳够，水就又下来了，他又被拉回到椅子上。
2: 打算说点什么吗？
3: 他又咳嗽了一阵，几乎把头垂到地上。早上吃的那些生煎包、砂锅馄饨早就吐完了，他呕了很多水。
2: 你想知道什么？
3: 他开口了。
2: 首先你要先向我们承认你是地下党成员。
3: 魏达夫点点头，现在这些都不用瞒着他们了。先前他只不过是不想对游天笑认输。陈千里把卢中德的事情告诉了大家，那么这些情况他们早就掌握了。
2: 梁世超去了哪里？
3: 躲在后面的阴

0: 颖也开口了。
1: 他本来就是到上海养伤的红军指挥员，现在伤好了，他回苏区了。丁文呢？他去了哪里？他去了广州，没回来。这样就很好，你对我们没有抵触情绪，这样就好办了。陈千里呢？他在哪里？我不知道，他没在法华镇。我想听你说说你们所谓的计划。我了解你其实并不知道多少情况，你就把你知道的说一说。这个特别保密，我们都只听说过名字，知道是很大一件事，多半是要建一条新的交通线吧。这些我们都知道，你最好跟我们说一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这么一来你和我们就交了朋友，其他事情就都好办了。让我喝点东西。水？我要酒。我这没有你喜欢喝的绍酒，只有一瓶长纳华克。
0: 躲在黑暗里的人让刘天笑到他房间里去拿酒。
1: 陈千里这个人我很熟悉，他是个笨蛋。
0: 趁着刘天笑去拿酒，阴影说了一句闲话，并不要求魏达夫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1: 他以为他那些偷偷摸摸干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两年政府为了肃清共产党动了不少脑筋，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有很多耳目，无论你们做什么不用多久我们就会知道。我建议他们先不要把你送去龙华，秘密地把你请到这里来，这是给愿意改过自新的人一次机会。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下午会议再开始后，毛泽东一凡总是到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1936年12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而此刻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纷争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再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

位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天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的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连前年少尉放在哪里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当王稼祥明确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在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凯丰的话严重地刺痛了毛泽东，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丰对他的讥讽，以至30年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船。当时毛泽东反驳说，
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李德问武丘权，他们在吵什么？武丘权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毛泽东所说的逼使我翻了船，指的是日后让博古交出了领导权。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为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却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样一种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的稳固，从1935年初一直延续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完结。1939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与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于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1974年，他在德国去世。

在微笑。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下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充满生机又深植于中华文化血脉的意象——薪火相传。这个充满生命热力的画面，恰恰是出自于看似于清冷的《庄子·养生主》一篇：“止穷于维新，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火是温暖的，火是热烈的，火是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迈进了文明的时代。所以火在全世界的早期哲学话语中都是美好的象征。在西方的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从上帝那里偷来的。由于给人类带来了火，普罗米修斯被上帝惩罚，去做无尽的苦役，人类因为他的牺牲而把他看作英雄。我们中国则用薪火相传来形容文明的传承。什么是薪呢？我们古代把木柴叫做薪。当薪柴被点燃的时候，它本身的燃烧是有穷尽的，但是前柴烧尽，后柴续进去又燃烧了起来。单从现象来看，每一块的柴火是很容易烧尽的，但是火种却因此得以延续，这就叫薪火相传。我们有限的生命就像是燃尽的木柴，而精神的火种却将在不断续添的新木柴上延续下去，薪火相传，超越有限，以至无穷。这寥寥数语道破了庄子眼中生命与精神传承的终极奥秘。它不是一个关于努力添柴维系火堆的励志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火本身如何能够超越每一根具体的柴火心，从而获得永恒的秘密。首先我们就要看清这个比喻中的两个核心要素。首先是心，心是具体的、个体的、物质的载体。它可以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是一本具体的书，可以是一种特定的制度，也可以是一位我们尊敬的师长。庄子冷静地指出，心作为燃料的使命，总有烧尽的一天。个体的生命会消亡，书籍会朽坏，制度会过时，师长会离世，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而火呢？火是那无形的、跃动的、生生不息的精神、能量、智慧与生命力。它是道在运行中所迸发的光华。每一根心都会烧完，但是火却可以从这根柴传到下一根柴，永不熄灭。庄子的智慧在于他深刻地洞察到， 真正的传承不是执着于某一根特定的新的形状和存在，而是确保火种的延续。庄子的达生篇中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薪火相传。说孔子到楚国去，他在树林里看到有一个驼背的老人正在用长长的杆啊来粘蝉，就像是在地上取什么东西一样容易。孔子惊叹地问，您真是灵巧啊，这有什么方法吗？老人说，我确实是有方法。经过五六个月的练习，我在这个长杆的杆头叠起两个泥球而不掉下，那么失手的情况就很少了。如果我在这个杆头啊叠起三个泥球而不掉，那么我粘蝉十次只会失手一次。我如果叠起五个泥球还不掉下来，那么粘蝉就会像拾取一样容易。接着他说出了最关键的话，他说，我站稳身子就好像呢一段截断的木头，我举杆的手臂就如同枯树的树枝。虽然天地之大万物之多，但是在我的眼里和心里只有那禅意，我不会因为任何外物而分散对禅意的注意力，这怎么会沾不到呢？孔子听到后回头对自己的弟子们说，用智不分乃凝于神，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位驼背的老人了。这位驼背的老人就是一根专注于燃烧的心，他传递的火种就是那种用智不分乃凝于神的精神。将心智高度的集中而不分散，让全部精神凝聚于一处，这团凝聚之火穿越时空，点燃了孔子，也照亮了后世无数在技艺和学问上追求极致的人。庄子所关注的不是一个建立万事不变的学术体系，而是点燃一颗又一颗能够独立悟道的心灵。既然火比心重要，那么庄子是如何来传递这火种的呢？他用的是不言之教，得意而忘言。在我们这个知识爆炸、信息可以无限复制的时代，薪火相传的庄子智慧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教育的目的不是灌输心柴，而是点燃火种。我们是否过于强调知识的记忆，也就是积累心柴，而忽略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一个满腹经纶却毫无创建的人，就是一堆干燥但未被点燃的柴火。文化的传承在于精神的活化，而非形式的僵化。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只停留在记录动作、曲谱、配方，而没有理解其背后的精神气质、生活哲学与生命力，那么它终将成为博物馆里失去灵魂的标本。我们学习前人，最终是为了成就自己独特的生命火焰。我们不必也不可能成为孔子、庄子或是任何伟人的复制品。我们阅读他们，是让他们的思想之火作为引信，点燃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与独立思考的熊熊火焰。你的火焰颜色和形态可能与古人完全不同，但这正是庄子所说的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的真正体现。如何在今天这个高速运转、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有效地传递庄子的精神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的原则，传递庄子的精神绝非背诵庄子的文章，或者将其作为 一种僵化的知识体系来灌输，这本身就违背了庄子得意忘言、法天贵真的核心精神。庄子本人最反对的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副束缚后人的枷锁。庄子的精神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课堂，它必须成为一种可践行的生活方式。倡导减法与简朴也同样是在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消费主义鼓励我们无限占有、制造焦虑的时代，庄子《逍遥游》中的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就是一种清醒的抵抗。传递这种精神，就是鼓励一种察觉自身真实需求、减少对外物依赖的生活艺术。这不是苦行，而是减少多余的、不必要的一些要求，为心灵腾出空间，获得真正的自在与安放。我们还要培养无用之美，鼓励年轻人花时间做一些无用的事儿，比如说发呆、散步、看一看云彩、观察一棵树的变化。这些活动不产生任何 GDP， 不会带来直接的功利，但正是在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刻，我们才有可能从功利的计算中抽离，接近庄子所赞美的天地之大美，恢复心灵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朋友们，庄子所说的薪火相传，是一幅关于精神生命如何超越个体局限，从而达至永恒的壮丽图景。它启示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识别并接引那不朽的火种，那关于自由自然与创造的生命力。它激励我们，让自己能够成为一根充分燃烧的心柴，更要去成为那个能够传递火种的人。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生命中勇敢地燃烧，并从容地将那永恒的生命之火传递给未来。记住，我们传递的不是一本叫做庄子的书，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独特眼光，一种面对生活的从容态度，和一份追求心灵绝对自由的勇气。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下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磨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
2: 下一位梁老师，说说您关于肺结节有什么样的困惑呢？
3: 我呢，去年的年中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体检，检出了我有毛玻璃结节4毫米。我当时呢就有点害怕，可是我听说毛玻璃这种结节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结节，那么我心里就非常担心呢，就觉得哎呀，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会不会再长大呀，就心里头总是有这个担心。
2: 当磨玻璃结节出现在诊断报告上，很多人认为这无异于一份肺癌的宣判书。不知从何时起，磨玻璃结节和肺癌被画上了等号，网络上各种纷杂的信息更是将二者紧密捆绑起来，让那些被检查出肺部磨玻璃结节的人充满恐惧。事实真的如此吗？磨玻璃结节一定很危险吗？专家会给这份报告单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4: 不必过分担心。我们说的肺部结节实际上有两类，一个是实性结节，一个是亚实性结节。亚实性结节又分为两类，一个是毛玻璃结节，再另外一个就叫有一个叫部分实性结节，它密度是不均匀的啊。毛玻璃结节就意味着它比较均匀，我们从大屏幕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实性结节那么就是一片很均匀的白色，看起来就不透明了。第二张和第三张属于亚实性结节，毛玻璃结节只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看起来又能透点光，但又不是完全的透明。部分实性结节在毛玻璃结节的基础上，因为它密度不均匀，所以我们叫部分实性结节。
2: 这个跟刚刚您拿的磨玻璃真的非常的相似哈，就是模模糊糊的。
4: 对，
2: 那它的风险性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恶性风险来说，最大的还是部分实性结节，还有第二磨玻璃结节，风险最小的就是实性结节。说到结节呀，我们说了大小，说了它密度的变化，其实还有很多特征，边缘非常重要。所谓恶性，因为恶性出入肿瘤的肿块的血管特别多，我们经常描述毛刺症，边缘不规整，甚至有一些像树丫一样伸出这个肿块的东西，它是这样，在 CT 上看到是个毛刺，但实际上它还是血管，营养肿瘤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它往肿瘤四处生长，看起来非常不规整，而且肿瘤的生长是很恶性的，它控制不了，它有时候往这边生长，有时候往那边生长，就变得不规整，不像良性，它就是个圆形，周围非常规整，是这么一个特征。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部分实性，它也是牵涉到肿瘤生长不均匀的关系。
2: 就是为什么这个磨玻璃结节不一定都是危险的呢？
4: 如果是毛玻璃结节，不管是高风险人群还是低风险人群，直径小过6毫米，这种恶性的可能性很低很低，连随访都不用。刚才我们说过分为6个小于6毫米和8个毫米之间，还有大过8毫米上去，是对实性结节而言，对亚实性结节只有2个档次。要不小于6毫米，要不大于或等于6毫米，所以它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2: 您一开始呢就跟我们提到哈，其实肺结节呢只是对于肺部病变的一种综合的描述，可能性有很多。那通常出现这个磨玻璃结节会有哪几种可能呢？
4: 如果是大过6公分，这个毛玻璃结节对高风险人群，我们第一个想的还真就是肺癌。第二，其他任何一种慢性炎症，包括肺结核，包括一般的病原菌感染，有可能也表现为毛玻璃影，因为炎症的范围比较宽泛嘛，结核也属于。

0: 炎症，细菌性肺炎也属于炎症，病毒性肺炎也可能炎症。
1: 嗯，
0: 在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就给患者消炎治疗。那么如果好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因为肿瘤一般不会缩小的，对吧？它肯定是逐步逐步的增大。
1: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以前啊，是一看到磨玻璃就感觉到很担心，心想它一定就是肺癌，其实不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确实是肺癌，而另外一种可能呢，也有可能是炎症引起来的呀。那这样的病人多吗？
0: 这样的病人也不少，我们结合到实际的片子来看，这是个毛玻璃结节，这种单凭一张真不能一口咬定它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这个时候的动态变化非常重要。复查之后，这个结节消失了，不可能是肿瘤，因为在此过程中我们还用了抗菌药物来消炎了，这就是炎症性疾病。
1: 嗯，梁老师听完之后消除您的担忧了吗？
2: 消除了一大部分，因为刚才主任说的这边那个有些石哈，这边那个干脆就消失了。这个毛玻璃它既然能消失，它就说明是炎症，所以经过治疗之后它消失了。那我觉得这也很奇特了，它能够消失，我都盼望着我这个结节也像这边这个一样，它能够消失。
1: 嗯，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梁老师在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管理这个肺结节呢？
0: 梁老师，刚才你的问题我觉得根本不进入我们的视野，为什么？才4毫米
2: 哦，
0: 人过了50去拍片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结节。我刚才说的 CT 的显像技术在改善，4毫米连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没进，你它消不消失一点重要性都没有，特别是你现在又不属于高龄，又不抽烟，而且直径又不够大，还有边缘又是很规整的，根本不用担心呀。
2: 我体检了以后，他让我一个月之内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我就去检查了，正好那个时候感冒结束，咳嗽的挺厉害的，然后到那一检查是多发性毛玻璃结节，就是小的，比我那4毫米的还要小，但是是多发性大面积的毛玻璃结节。
1: 这用担心吗？感冒之后出现的这个多发的小结节需要关注吗？
0: 感冒之后的就两种事情，一个是感冒病毒性肺炎，另外一个就是感冒后合并感染出现的结节，而且有时候在肺部 CT 上看的结节有可能是个小的血管影子，但更多的是以前的肺炎留下来一个残留的病灶，这个病灶根本不需要管理。我刚不反复强调，小过6毫米的结节，如果是低危人群，不管是实性结节，不管是亚实性结节，我们都不关注。
1: 这回明确了吗，梁老师？
2: 明确了。哎，刚才说的时候我已经放了一些心了哈。这次听主任这么一说，那4毫米根本就不在于你这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不往大里长，你就安全的，你就放心吧。它往大里长，你再进行检查，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再过一段时间来复查。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在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我是主持人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再过几分钟，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在特别节目直播过程中，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账号，在直播间中观看黑龙江抚远、泰山之巅、东极岛的日出慢直播画面。您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分享今天您所在的地方将要举行的国庆节庆祝活动。
1: 距离升旗仪式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早上好，马哲，天安门广场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早上好，刘磊。我现在呢就在天安门广场，正前方呢就是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身后是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呢，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小号手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立就位，他们即将吹响高亢嘹亮的升旗号角，拉开升旗仪式的序幕。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时间是根据北京的日出时间确定的，由天安门学家进行计算。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相平时，就是升旗时间。那么今天的升旗时间呢，确定是6:10。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设计，使得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能够和朝阳一同升起。那么今天是国庆节，又恰逢金秋时节，今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的群众比往日更多，从国旗的旗杆基座向南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场翘首以盼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那么现场观礼的群众当中有小孩，有老人，有青年学生，大家正在用期待的目光眺望天安门城楼的方向，希望第一时间看到国旗护卫队，希望记录下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历史瞬间，也希望用观看升旗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那么让我们共同来迎来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这一个历史瞬间。刘磊。
1: 好的，马哲。
3: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
0: 升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将信号接到现场，共同见证着庄重的时刻。
4: 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呢，已经是万众齐聚。
0: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今天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时间为早上6:10。

名礼兵着陆海空军礼服，从天安门城楼中间旋门出发，齐步行至金水桥南侧，在两侧呈八字形列队。

李皓首在天安门城楼吹响了升旗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96名身着陆海空礼服的国旗护卫队队员威武挺拔，他们从天安门。

0: 城楼中央的旋门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
1: 长五米，宽3.3米，净重5斤。这是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规格。138步，这是从金水桥到国旗杆基座下的行进距离。127秒，这是国旗升到杆顶的标准时间。5秒，这是国旗展开的时间。每一次任务都米秒不差。
0: 出金水桥后，进入长安街。96名护旗队员由齐步换正步，护卫国旗行进。

0: 伴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一万语和平歌也腾空而起。
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刚刚目睹了升旗仪式的群众一定有着别样的感触。我们继续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你好马哲，在仪式现场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周围同样来观看升旗的群众，他们的心情又怎么样呢？
2: 志芳你好，刚刚呢我和我的同事呢是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见证了2026年国庆的升国旗仪式，听众朋友们也通过我们的转播感受到了这个庄严神圣的这样一个仪式。此时此刻呢，当我望着广场上以祝福祖国为主题的巨型花篮，我想祝福祖国这四个字最能代表我现在的感受。在现场，当五星红旗和朝阳同时升起，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国旗上，身边的人群不由自主地齐声唱起国歌。当国歌升毕，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的时候，数万名观礼群众不由自主地响起欢呼声。当现在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观礼群众依旧不愿离开，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个难忘的瞬间。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观看升旗的这种方式，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表达自己心中的一份自豪。在采访中呢，我们也得知，像最前排的观礼群众，为了能够更近距离的观看升旗，昨天晚上就开始等待。他们有的是带了小凳子、小马扎，有的呢则是直接席地而坐来进行等待。有的观礼群众是昨天专程来到北京，只为了赶上今天一早的升旗；还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到广场，小朋友手里拿着小国旗，脸上贴着国旗的贴纸。可以说，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可是站在广场上，所有人所望向的方向是同一个，也是同一面旗帜。那么在现场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很浓烈的爱国热情。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可以说是属于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神圣的仪式，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深情告白。那么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五星红旗下新的壮美画卷正在展开，我们也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这就是我在现场的感受，志鹏。
1: 好的马哲。
0: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3: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
4: 90年前，他们胜利会师，用信仰照亮方向。
5: 我们练习人是红卫军团第20特务连，我一定苦练打赢本领，不给先辈们丢人。
4: 90年后，我们铭记来路，以奋斗续写荣光。
6: 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7前往新洲港金谷山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津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
4: 江海为证，一河贯通，千帆远航，
7: 一起奋斗过来成为战友了。再累这4年你是肯定满足的。
8: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玉米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收获，而这些机械呢，它们收获效率也非常的高。
4: 大地为证，风雨过后，颗粒归仓。
9: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
4: 星河为证，七十载叩问苍穹，一代代求索无疆。
10: 3、2、1，点火！
11: 整个中国在抗联所走的路子，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这个路子。
4: 世界为证，为每一份拼搏喝彩，让共同的梦想绽放。
12: 咱们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13: 走边
12: 新的赛会纪录，
14: 新的赛会纪录。
15: 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6: 祝祖国生日快乐，也将我的这枚金牌献给祖国。
4: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1: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条红色动脉。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1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不到10分钟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在站台的指示牌上也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那车厢里呢，也是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也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高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3省，途经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还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1: 好的，陈思莹。
0: 9月16号，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乃至整个西南从此多了一条通江达海的便捷水路。今天是国庆节，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载着建设者的4年心血向祖国问好。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14: 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一艘艘货轮沿着134.2公里的新航道一路向南驶向北部湾。一声汽笛，圆的是一个百年梦。千难万难挡不住向海图强之路，4年时间，建设者们劈山凿河，把这条大河凿了出来。这就是平陆运河速度。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说，
17: 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14: 这条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为克服沿途65米的天然水位落差，运河建起马道、起石、青年3大梯级枢纽，如同3级水上电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8: 我们自主研制了省水池快速启闭的装备和技术，开门是1分钟，闭门只需30秒，这是世界上同类项目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
14: 如今京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水路里程比原线路缩短约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河通了。可通航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程耀飞说，
17: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怎么把运河建设好，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把这个运河管理好、运营好、用好。
14: 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19: 从图纸到航道贯通，我们团队一同攻坚克难， 见证工程一步步从蓝图。
0: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

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

0: 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四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

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金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多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这玩意儿感觉风味还都不错，但是每家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

0: 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竹科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0: 姓，我太平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在此，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听大别山的一粒火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天气方面，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已于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彩云将先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1月2号起转向偏北方向，强度逐渐增强，未来彩云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黄海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岸海域将有7级风，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
2: 宣告阻间。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0: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25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线由此得名。
2: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3: 一个是从军事上啊，到这个根据地啊，进这个谨慎时期，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团作战的，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的、运动战的、夜袭战的，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色方面军成立之后，对收取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2: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

0: 汗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敬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1: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近8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0: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2: 那天晚上啊，他是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在这个从这里打进去了，还受了7次。在第二次讲那个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1次，他们是过2次。
0: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3: 董必武、陈丹丘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红安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红安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个红安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来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0: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
3: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0: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敬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2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2: 他就跟我们县里那个县部副书记县长讲了，他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队把这个村子搞好。
0: 这一手就是几10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2次扩宽的公路。
4: 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公路啊，并不是游客流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2次，再加了2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火了，这有的要来住个酒店又带火了，在我们老乡的一些农副产品呢，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了，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0: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 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胡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4: 你要迁都以前，就是主要是以党委的党建、对这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砖路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呀、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立足湖北，面向全国。
0: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童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5: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0: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部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部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6: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缝军章。
0: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6: 我们红安大部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的。他说：“哎，你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0: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100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1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
7: 伸世界前列。
8: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杰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9: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8: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杰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9: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考虑美观啦、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8: 桥有千姿百态，郑杰连对拱桥情有独钟。 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

0: 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1: 围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水毁，六七八九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0: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三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1: 虽然这是第一种，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师，也没人给你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0: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0: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河流。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1: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的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0: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1: 坐在绿皮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地球亮衣服。
2: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1: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0: 现代桥梁有四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筑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去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就是

0: 的追求的目标啊。
1: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0: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1: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志。

0: 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了。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洁莲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走搭桥，山挡僻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扣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 我觉得这花时间花的时候太多了，出轨的也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洁莲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思维中之一，要专注，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洁莲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洁莲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驾车出行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前往山区景点，面对路窄弯急、临水临崖路段，务必减速控速，谨慎慢行。出行前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灯光等关键部件，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

0: 应急车道，与隧道、桥梁等重点路段留意路况监测提示。若车辆出现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1: 向着逐梦前行，登高瞭望着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问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离伊拉克。战乱23年后，伊拉克如何迎来崭新的一天？
1: 十一假期首日，不少车主卡着零点上高速。高速免费到底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辽宁盘锦，秋色正红的最北海岸线是否容易到达？
1: 网友自制床师地图小程序走红，出门旅行住酒店如何防虫？
0: 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百金，四名拳击运动员全部晋级决赛。第20届亚运会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1: 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冬天将至，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晨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来自领区各界以及外国驻纽约总领馆的400多名嘉宾出席。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丽表示，77年来，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以发展增添动力，以安全守护和平，以文明增进互信，以治理凝聚共识。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
3: 选择就近收费站下免费时段结束后再重新驶入，这样只需要缴纳最后一段行程的通行费用，最大程度的降低通行成本。
0: 同校一